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工业、炼胶工业的迅速发展，有机化学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机化学家遇上了一道难题，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一种芬香的液体，叫做苯。但是对于苯的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人们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也着手探索这一难题。凯库勒在大学就读建筑学，毕业以后，由于受到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凯库勒放弃了建筑学，猛攻化学。1865年，凯库勒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苯的分子结构之谜，失败多次，终于画出了苯的分子结构式。论文发表以后，在各国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凯库勒真是个天才，他怎么会想到苯的分子结构式是一个环呢？凯库勒的这一发现成为他一生中科学成就的高峰。1890年，在德国化学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会员们纷纷要求凯库勒谈谈自己是怎样找到打开苯环之谜的钥匙的。凯库勒说起了在马车上的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几个月来设想过的种种苯的分子结构式在眼前跳舞，忽然一个分子结构式变成了一条蛇，这条蛇首尾相接变成了一个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终于画出了首尾相接的环式分子结构，解决了有机化学上的这一难题。凯库勒讲完以后，当天就有好几个化学学会的会员特地雇了马车，可没有人从梦中得到任何科学上的灵感。这几位可笑的会员们忘了，凯库勒在做梦之前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着苯的结构之谜。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样的话：灵感全然不是优雅地挥着手，而是如箭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0: 说不像夏天像秋天，有点昏昏欲睡，尤其是我们的节目上了半个小时的课，又是数学又是化学又是语文的啊，实在打不起精神来，但是也给我睁开眼睛嗨，因为你们喜欢的天乐他明天就不在了。
1: 说明白说清楚，什么不在了呀？短暂离开，
0: 短暂离开，知道他去哪儿吗？看，
1: 听到了吗？
0: 没听到啊，没听到，我可以再来一次啊。
1: 阿姐，你准备音乐真的是用心了，真的。
0: 希望大家今天股票大涨啊，好吧？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为天乐老师加油。
1: 哎，本节目要特别鸣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啊。明天开始呢，天乐老师要出去出差了，这次呢他要去泰国，
1: 对对对，
0: 萨瓦迪卡
1: 啊，对对，真的是出差啊，不是游玩，朋友们，
0: 是是是，出差，
1: 带着任务过去的。
0: 选中他呢，因为发现哎，他可能跟泰国的朋友交流起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泰国。
0: 把那个小桌板收一收，要怎么讲？
2: 小桌板收起来，飞机还没有起飞，快点坐下。
0: 前面就是那个什么大象公园，要怎么讲？
2: 前面就是大象公园。
0: 哦，我们要去看大象什么？
1: 那个曲英老师说的是吧？
0: 是大象上厕所吧？拉粑粑。哎，胡晓曦同学，你怎么能说人家回泰国老家呢？哎呀，我真是。点小秘密都被你知道了。没有啊，明天是去出差啊。
1: 是是是哦，接下来三天都会出差，所以呢，这个明天还期待着其他的老师来代班节目。
0: 陈小李说，听你们节目十多年了，第一次看你们的直播，原来放广告的时候你俩都在玩手机啊。没有
1: 没有，
0: 我们还有自己的早饭群。
1: 是我们手机上是看大家的回复，
0: 我们都在抓紧时间跟大家就是沟通和聊天。你知道一坐在工位上吧，你就有八辈子的心里话想跟互联网的朋友说。是不是？
1: 是是是，大家都发信息过来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也可以看看我们视频号下方的公文包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的夏日好物。
0: 是的，胖子林说，我到公司楼下了，我每天早上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别走啊，今天我们还有精彩的演唱呢。胖子林老师呢，就很难听到我们的中华故曲库，他因为很早就到单位了。
1: 对，每次八点钟左右的样子就已经到了，感觉。
0: 结果有一次呢，他不知道是晚出门了还是那天下雨，就堵车堵到了八点半。听了我们的中华古曲库之后，他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不知道。知道有人唱歌能唱成这个样子。
1: 哦，那是他是吧？
0: 对对对，他说哦，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环节，听完之后我简直是，哎呀，真是太赞了，太赞了啊！幸亏我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环节，真是太吓人了。
1: 那今天可以锁定收听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歌曲非常的给力啊。
0: 对，
1: 今天这首歌是我们练了好长时间，而且这首歌太经典了，太经典了，
0: 练了好长时间。
1: 是啊，从昨天晚上开始的，
0: 练到今天早上。今天我们要唱那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
1: 哎呀，这首歌，
0: 对，这是很多人就是当年青春时期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吧。
1: 多少人曾爱慕你我青时的容颜，
0: 对，
1: 多少人曾
0: 对从早上练到今天早上的是不是？
1: 可知谁愿人承受岁月无情的边界。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这句话好像在网上还作为一个经典的语句流传过一段时间。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如果会唱这首歌的话呢，直接发我来唱，提前拿走歌词。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些关于化学的东西。对吧？
1: 那何止一点，

0: 和聊了很多啊，不仅聊到主持人的盲区，也聊到大家呢昏昏欲睡。
1: 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聊到的聚四氟乙烯，我们刚刚后来想起来的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微塑料。
0: 嗯，
1: 就大家接触平常的一些食物啊，或者说吃到肚子里面其实有微塑料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的不粘锅，你看多比老师也在提醒我们说聚四氟乙烯这个东西不粘锅呀，电饭煲的涂层啊，
0: 对，
1: 摩擦脱落的微米纳米啊，它其实都是随食物吃下去的。
0: 也就是世界上最酸的东西，其实可以用这种，就是你们家里的不粘锅可以接住它。
1: 是、
0: 啊、家里面如果突然想要进行化学实验的话，不粘锅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实践的话就咱们还是比另谈、
0: 对，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呢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喝那个早上喝咖啡老是喝美式也觉得没意思嘛，就是用那个咖啡液然后兑一点杏仁露，你们喝过这种吗？这种味道也非常好。
1: 咖啡液兑杏仁露，
0: 浓缩咖啡液兑一罐杏仁露。后来呢就被钟金老师看到了，钟金老师就劝我，哈哈姐你不要这样喝，你看你兑的这个东西啊，它这个颜色，如果有一天办公室有人看你不来给你下毒的话，它既可以用士德宁又可以用金化物，非常的危险，你根本看不出来。你就咕嘟咕嘟把它喝下去，置自己于险境。
1: 同事之间已经有这么
0: 你感觉到了吧？我能感觉到它这个就是属于阿加莎后遗症，柯南道尔后遗症，名侦探柯南后遗症、是吧？还有少年包青天
1: 后遗症、
0: 宋慈后遗症，
1: 对，
0: 肯定都看过嘛。
1: 啊，都看过之后，你就
0: 对
1: 发现很小心啊，活得很小心，
0: 很小心、哈姐别喝，你看太像金化物了，长得。你们平时有这么小心吗？欢迎到我们的电台来走走看一看，了解一下啊！我们身边的同事都非常有意思。
1: 对，我们平时每一天的杯子要洗五遍啊，真的就是怕有一些同事啊，真的是起了歹心。
0: 劝我真的笑死我了，不能这么喝啊！但是浓缩咖啡液加那个杏仁露真的是还可以，好吧？天乐老师明天就要去出差了，大家有什么送别的语言吗？
1: 还有送别的语言呢？莫同学说在一起才有意思，是谁在一起啊？
0: 对，谁跟谁在一起啊？是名侦探柯南跟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一起吗？还是那个杏仁露跟那个浓缩咖啡液在一起？
1: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俩还好，也没有什么穿搭哈。
0: 对，今天就是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上早班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是吧？而且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冬天是很愿意就是捯饬自己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夏天就特别不愿意。我觉得夏天 T 恤就是对这个夏天最大的尊重。
1: 但是今天都说到它像秋天，今天要穿毛衣的。很多朋友出门就说啊，好冷啊。
0: 你今天要是穿上毛衣，你信不信咱俩的流量又挺好的？
1: 我马上买，马上买。
0: 夏天有的时候肠胃不好，虽然我不能理解这个事儿啊，但是还是有些人会这样的。就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拿到数学题就知道怎么做一样，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夏天吃不下饭。我夏天吃饭吃得可好了。但是如果你夏天真的吃不下饭的话呢，医生建议你啊，你可以吃面。
1: 可以吃面啊。
0: 这个面条本身呢性质比较平和，容易消化，符合夏季清淡饮食的要求。
1: 使用清淡温和的方式来制作，再搭配应季的蔬菜提振夏季低下的食欲，满足消夏健脾不伤阳气的这种健康的需求，可谓是一举多得。那除了这个我们的肠胃不是特别好之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你可以贴一个肚脐贴。
0: 肚脐贴可以。肚脐贴它就是消除身体里的寒气。就比方说有很多快乐车组买这个是为了去除身体里的湿气。有些人呢会吹空调呀，然后喝冰水啊，就自然而然肠胃里面它会有一些冷的东西在里头。然后用这个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
1: 我现在拿出来了一颗艾草肚脐贴，这个怎么贴我想问一下，这不是一颗豆子吗？
0: 我跟你讲了，它这个有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啊，它是这个跟那个花椒的那个内容物它是分开的，
1: 分开了之后，然后你把它
0: 包
1: 在里面，
0: 对，
1: 然后再贴，
0: 是
1: 它有一个粘剂，对不对？
0: 对，你贴一下吧。
1: 我现在贴吗？
0: 你现在贴一下，我背过去嘛。
1: 也不用好吧？这是，
0: 但是我们正在直播啊，正在直播。
1: 好，
0: 你是不是你像你这个，你像你现在这种体型，你还是需要松一下腰带的吧？
1: 还好吧，早上也没吃什么，就俩鸡蛋。

0: 看。
1: 还好，
2: 来看一下，
0: 我吃一下，我把我贴一下，我
2: 吃
0: 一下。
2: 大馋丫头，
0: 艾草，艾草肚脐贴。
2: 它是里面主要是花椒
0: 哦、嗯、哦，这个贴了之后，我以前是真没贴过这个东西，哦这个
2: 哦晚上一般睡觉的时候，
0: 这个要放到这个地方是吧？
2: 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保持一种温暖的状态、
0: 哦。
2: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喜欢身体温暖状态的，而且我觉得、
0: 哦、
2: 就我个人的感觉，我身体暖和的时候，它的舒适度要比冰凉的时候要高，就是你整个人还是比较得劲儿的。
0: 是这么贴吗？
2: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贴，
2: 对对对，
0: 那不就掉了？
2: 它不会，你贴。
0: 我就贴啊，我贴一下，
2: 对，贴一下，它不会，你放心，
0: 哦、
2: 你的肚脐
0: 好，我贴好了，
2: 对，你的肚脐是一个碗，它能承住。
0: 哎呀，我贴好了，贴好了，哦、哎呀，我这几块腹肌啊，你看，
2: 你那有一块腹肌，
0: 哎呀，这好硬，哎、呀
2: 怎么样？开始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了吧？
0: 那不快啊，没有这么快了、哦等一下，五分钟之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体验的效果怎么样。
2: 我其实经常贴这个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手脚冰凉、或者大家在那个就是姨妈期的时候贴这个，你会觉得身体很舒服，或者你提早一段时间贴也是可以的、它比那个暖宝宝的好处是在于呢，我觉得它的火力没有暖宝宝那么壮，就是大家在冬天的时候贴暖宝宝，你可能觉得舒适，或者你需要隔着一个衣服贴，那你到夏天的时候你直接用这个，它的火力没有那么旺的情况下、你不会有灼伤的危险。
0: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浓厚啊，它是以艾叶、花椒、桂圆等为原料进行加工而成的，所以呢，就是你每天晚上睡前之后取一粒放在肚脐内，使用的是这个胶贴固定，第二天起床之后再取出，这个贴在双脚涌泉穴。第二天早晨也摘除、
2: 哦也，对，就是你也可以贴在脚心的位置，我都试过啊。
0: 你都试过？
2: 我都试过。我买这个东西就买很多。
0: 你是从什么岁数开始搞这些事情的？
2: 我大概从30多岁就开始搞这些事情了。什么喝荷叶茶呀，然后玉竹麦冬啊，玉竹麦冬我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开始的，然后贴这种东西啊，很早就开始贴了，就是他们的首代产品我就开始用了。
0: 是否到站问、我看看贴哪里了？
2: 站起来给大家。
0: 贴这里啊，贴这里、这里
2: 对对对，不能撩起来，撩起来就封号了啊。
0: 哎呀
2: 啊，大家要
0: 几块腹肌没法展示，没办法，
2: 大家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来购买，因为我们是一个引流产品啊，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上是没有这个的，因为我们公众号上卖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为了视频直播间就是给自己一点帮助，给自己点赞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直播间支持一下我们。
0: 对，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我们给大家推了是我们的夏日好物，一共有四款，有我们的荷叶茶，还有我们冬瓜茶，还有艾脐贴、艾草贴，这个肚脐贴，还有这个我们的茯苓茶啊。
2: 这个一个好人说，天乐明天就走了是吗？那我明天就取关了。好的，但是他会回来的哟。他回来之后，你这边如果要重新开号的话，我们要收点钱的啊，好吧？
0: 就是取消会员之后再注册是需要收费是吗？
2: 那个张老板说，天乐，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0: 好的，
2: 大家在外面都要注意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啊。
2: 薇姐姐好可爱，你们两个天天带个银簪子或者银针上班呢，吃啥喝啥的时候先拿着戳一下、
0: 看看有没有毒是不是？
2: 对
0: 啊，
2: 我觉得银簪子就是碰到什么危险的时候还可以戳人家，对吧？
0: 简霓风一说，哈姐还真是自律啊，不显老，现在看着跟天乐像同龄人，我们本来就是同龄人。
2: 我跟你讲，你这样的话你反正也属于拉踩了，
0: 那是拉踩。
2: 天乐黑着脸明天就不来了，
0: 没有。
2: 那个因为是出差，所以可能行程会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密集，
0: 是
2: 大家有什么需要天乐就是代购的
0: 啊，
2: 代购不了，代购不了，真的代购不了，我都跟他说，我说你能给我买点膏药回来，他说、可能没有时间啊、如果是在机场能够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他这次的我们的出差行程都安排的非常密集啊、大家应该都理解，
0: 很丰富、很丰富，
2: 能够省一晚住宿出来，老板就会省一晚住宿出来的。绝不允许多留啊！
0: 觉悟同学来了，早早早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打点招呼。
2: 是，
0: 待会儿呢，待会儿呢，我们中华户籍户要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生有你》啊。
2: 是的，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那个
0: 夏季好物，
2: 夏季好物，它是为了引流的东西，所以它价格很便宜，东西很好。它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它不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
2: 是的，
0: 你不要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是没用的，你只能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现在我好像已经弹了一个链接出来了，是茯苓茶吧？应该是，
2: 大家能看到吗？
0: 能看到吗？
2: 就是、那个艾达同学，你能够进我们的视频号吗？
0: 如果能进的话，点击。

0: 公文包按键是能够看见的啊。
1: 对，如果不能进的话怎么进呢？
0: 怎么进？就是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直接进入，点击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
1: 就是它会显示正在进行视频直播，
0: 是正在直播这几个字点击就可以了。
1: 好，大家不要再给天乐推荐吃饭呢、啊、去做马杀鸡的地方了，他没有时间啊。啊，我们这么恨不得就是早上去，下午就能坐航班回来，没有时间啊。好吧，就是非常繁忙，到时候回来就是骂河的。昨天股票大涨，你们怎么样啊？昨天真的涨得超好哎！我记得沪指好像都涨了2个点，
0: 而且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说今年的 A 股分红还不错哎。
1: A 股市场正迎来年度分红的集中落地高峰，截至到6月21号，沪深两市已有2297家上市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累计派发金额达到6972.62亿。那么6月1号到18号呢，就有1285家公司实施了派息，其中中国移动等5家公司单笔分红均超过了100亿元。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太厉害了，中国移动成为了本轮分红潮中的压仓。那么进入到6月下旬的上市公司分红派息脚步丝毫未减。6月22号到29号，有340家上市公司将陆续进行分红派息，涉及金额合计超800亿元。这就意味着 A 股投资者将迎来红包密集到账时刻。
1: 这说到这个密集红包的话呢，接下来有一个事儿，我个人还是很期待的。说那个华润新能源，大家关注了吗？以245亿元的募资额创下了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记录，在昨天已经启动申购了，它成为市场关注的巨无霸级的新股。据说它很容易中签呢。
0: 是吗？你可以试一下呀。
1: 对啊，昨天已经开始了。
0: 哎呦，
1: 很容易中签。
0: 期待期待
1: 期待啊！昨天呢，港股智普盘中总市值突破了10000亿，年内涨幅超过了1900，现涨幅超过了13%。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啊，作家紫金陈的朋友南派三叔上1818黄金眼求助，他的作品《南部档案》上线影视平台之后呢，盗版问题严重。南派三叔说，《南部档案》盗版热度断崖式领先，一些盗版者贴脸威胁，发私信来嘲笑。南派三叔自己说到的说，这一部这个剧作啊。这个上线影视平台之后呢，盗版问题突出，更新上线10分钟以内，全剧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在各种网盘就可以下载到。那新剧被盗版，对于原创的作者伤害是非常大的。这一次出镜反映问题，也是想呼吁大家来多多支持正版。
1: 大家就还是喜欢他的东西嘛，对吧？从今天开始呢，2026全国高考成绩将会陆续公布。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上海啊，今天下午2点，上海会率先放榜，好紧张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成绩查询将会集中在6月25号前后。今天是上海，明天好像是内蒙古、天津和福建。然后呢，后天6月25号左右，就是包括咱们湖南在内的其他地方就开始公布了。实际上应该是明天晚上，咱们湖南就应该能看到成绩了。
0: 查分之后呢，务必第一时间来核对一下位次，并且做好志愿填报的准备啊。来看一下，苹果本周确认受存储芯片成本上涨的影响，其全线产品将面临涨价。那目前呢，这个预计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会高达1399美元。若起售价处于这个区间的话，将比 iPhone 17 Pro 的1099美元的起售价高出200到300美元。
1: 618结束了，这次618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有点悄悄咪咪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过去了。最近呢，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了618的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 AI P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电脑、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的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 AI 迷你工作站、 AI 感知设备等 成交额呢同比增长超过20倍。此外，服务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级，京东家政、日常保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家电清洗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0%。天猫战报显示，平台男士叶酸成交额增长672%， PS5 等玩这个电玩主机的成交额增长490%。宠物保险成交额大涨56倍。
0: 来看一下张凌赫的消息啊，上海电视节创办至今呢，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电视交流合作平台之一。那么作为本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张凌赫表示期待将优秀的视听 新作品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来推动中外电视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共绘电视行业的未来画卷。
1: 当前全球多家航司纷纷缩减运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航走出了不一样的节奏。今年的夏秋航季，我国的国际航司航线的持续增开，东南亚等热门方向的运力充足，主干航线稳步运行，彰显了我国的开放定力。那么截止到6月18号，深圳口岸出入境人

0: 人员已经超过了320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了45.7万人次，同比增长32.9%，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190个国家和地区。
1: 来看一下演唱会的消息啊，就有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明星在演唱会当中清唱的这个环节。这个清唱的环节其实是不太允许的。目前呢，张靓颖就发了评论，说自己在演出的时候清唱的歌曲都太多了，主办方都被罚款了。并说以后可能商演都没有办法有清唱的环节了。
0: 那张靓颖的水平还是很高了，对吧？能清唱。
1: 谁不能清唱？你说一下。说一下。
0: 就是你想想看，就年轻的时候唱，不要唱太有难度的歌曲，年纪大了以后看演唱会，清唱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是吧？你像五月天呢，新乐团呢，就会纷纷点赞。早知道当年就不写那么高的歌了。这个刚刚的刚说直播跟电台听的是同一个吗？
1: 是同一个呀。是同一个。你如果是听到的是湖南音乐之声的话，那就是同一个，好不好？
0: 摄氏37度说，我只想跟哈姐聊一下股票，你想聊哪个方面？你是想聊踏空呢，还是想聊卖飞？我这边都有。
1: 那你每天的心情心绪岂不是那种起伏不定啊，阴晴圆缺你都能感受到。
0: 没有，心情是非常稳定的，就是难过。我每天都在喊。
1: 昨天一下节目到9:30的时候，一下节目一下去，我就看见哈姐神色不对。哎呀，怎么又完了？
0: 真的是，自从我把它卖了之后，它连着15天都是上涨的。每天打开自己的股票，都觉得自己是个环保人士，全都是绿的，只有我抛掉的股票，每天都涨9个点，真的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股票都在跌，然后你抛掉那只，哼，涨9个点，涨停了，很难过啊，很难过。你还想听聊什么？我这边都有，这边故事很多的。
1: 你直接发过来就行了，好不好？就想聊聊哪一只，我们可以聊共同话题啊。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夏季好物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一首《水木年华》当年非常经典的歌曲，叫《一生有你》。
1: QQ 同学说的特别好，他说《一生有你》这首歌你们还要练很久啊。我以为要唱难念的经。
0: 你这样好吧，你这样，你待会儿来唱一个啊，你别走好吧，你别走啊，你来，
1: 你别走
0: 啊。段群说，我的天哪，明天要去泰国呀，去几天啊？这不有好几天都听不到我天的声音了吗？
1: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天从明天开始的未来的3天都没有我的陪伴了。哎呀，我也是非常的遗憾。
2: 哎呦，这谁顶得住，这谁顶得住，你是
0: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你们两个真的是，你们两个真的，我真的我跟你讲，你田乐那是单身啊，段总，你这边这个情况是怎么个事儿？
1: 段总声音真的是太迷人了，真的真的。
0: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今天我们中华古曲库，大家稍微准备一下，我们待会儿唱《一生有你》。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然后呢，成为我们的新朋友之后，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今年的中国移动真的是特别的给力啊，尤其是咪咕这个会员，每一次我们说那个看足球啊，看体育的一些赛事啊，都是通过咪咕会员去看的。
3: 对，以前那个天乐老师还在节目里说过呢，说爸爸就是很节俭，不舍得就是充会员啊。其实我们年轻人也不舍得了，就是能蹭就蹭，是不是
4: 啊？是啊，
3: 对对对，
4: 你像我们这个肚脐贴，我今天就蹭了一个，
3: 对，
4: 我今天蹭了一个，目前啊，在我这暖暖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贴一个，或者说睡觉之前贴一个，暖暖的，很贴心。
3: 就是形容你们男生就是很暖和，然后就别人就很喜欢，要怎么说来着？
4: 暖男。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天乐就是一个暖男，对吧？
4: 哦，这也要想啊，这个词儿还要想。
3: 你说，你跟我这样智商的人做节目，就证明你现在智商也在下降。你不相信？你现在相信了吗？
4: 我相信了。
3: 他为什么不派关悦来呢？关悦的智商可能是在线的。这个冬日可爱说，我们的泰国主持人要回炉进修了，哇萨瓦迪卡，
4: 萨瓦迪卡。
3: 天乐是去泰国相亲吗？没有，
4: 没有，工作工作，出差啊，出差出差。我们就是接下来三天的时间啊，就出差完了，星期六我们就回来了。
3: 对，那个林宝说贴贴是几号啊？是不是一号？
4: 贴贴是几号？是我们的4号链接吧？我看了一下，它叫艾草艾奇贴。
3: 对，
4: 你看一下，上面是有写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点击一下视频号的下方的公文包的按键就可以来看到了。
3: 而且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冲一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4: 但它不能像那种暖宝宝那种暖啊，它不是那种啊，它是一颗一小颗的那个艾草粒，然后贴在了肚脐上，可能一晚上你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感觉到灼热。没有那种感觉啊。
3: 然后这个有一个A 同学说，那我想问一下，冰水贴一下再喝会不会就不会有湿气了？主要是贴在人身上啊，不是贴在杯子上。
4: 还有人贴在杯子上啊。
3: 他说冰水贴一下喝就不会有湿气了，应该还是会有的吧。水里面应该还都是会有一些湿气的。
4: 你只要夏天你喝冰水的话就还是会有啊，身体还是会有湿气啊。
3: 今天我们要唱《一生有你》，天乐老师呢昨天晚上认真的练习了2次，他说希望在唱走之前呢唱这首歌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呢大家就会万众期待啊他从泰国归来的那一刻啊，免得到时候他回来就没有人认识他了，就这么干。好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来，
4: 准备好啊。
3: 今天我们的演唱将会非常炸裂，哎，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没有音效的感觉？
4: 你刚刚读炸的时候回音3次。

0: 就是前两天我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不是刷那个谢霆锋现在开演唱会吗？
1: 是
0: 啊，他就在那个台上面抱着那个吉他，就跟台下的那个歌迷一边演。

0: 唱一边笑，我就看到有个弹幕说，哎，他是怎么做到又羞羞答答又勾勾答答的你能不能找一下这种感觉？
1: 好，来了来了，找一找感觉来了。

0: 想想看，你有天在贺龙看演唱会，然后你抱着吉他站在台上，要很羞涩的跟下面喜欢你的人笑。
1: 嘿嘿嘿
0: 嘿，小钻风是吧？你是。掉到我这个宝瓶里，一个时辰之后将会化成脓血，我们把这个和尚洗干净了就吃，是这个意思吗？
1: 烦死了。
0: 真的还是很蛮羡慕唐僧的嘞。
1: 嗯，
0: 西经取经的路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1: 一路上都是别人帮他洗是吧？
0: 啊，前听风吟来了，他说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是我和我老公的定情曲。20年前的一个晚上，他打电话跟我清唱这首歌，之后我就决定嫁给他了。
1: 哇、哦，好浪漫、啊，
0: 好浪漫哦！
1: 打电话清唱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对，幸好不是歌手，如果是歌手的话，就主办方会被惩罚。
1: 可是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0: 他说，要是20年前听到天乐这种深情的演唱，我估计我就不嫁我老公了。还好还好，没有天乐什么事，真的还好。
1: 完了完了完了。尤小鱼说、哦、哈哈，我4月去天乐的家乡看了谢霆锋，
0: 是吧？他是不是那种，就是
1: 你是去泰国还是去武汉呢？
0: 是
1: 我现在有点分不太清楚
0: 啊。你的家乡是泰国、啊、
1: 不是不是，刚才有朋友在开玩笑嘛、哦、但是好像四月份确实是在武汉啊，
0: 武汉
1: 谢霆锋在武汉开了演唱会、
0: 而且谢霆锋前一段时间在南京也开了一场嘛。
1: 嗯 嗯, 嗯，
0: 对，我也觉得，就是我十分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真是很到位、嗯、是怎么做到羞羞答答又勾勾答答的。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天乐就要学一下这种感觉，就是用咱们常常话来说，就是羞羞的他又撒钩子。你要学，你感受一下，你找他演唱会过来，就是模仿一下，
1: 进视频直播间来看呢、啊、来看我的眼神啊，给你撒钩子
0: 撒一下。前听风吟说，哈姐，你可以把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分一半给天乐吗？我为什么呢？我只是股票就是没有挣到钱，我又不是傻了，对不对？一个好人。

0: 说天乐就是显得有点猥琐又有点违法的感觉。
1: 你们真的是，
0: 哎，你不是说明天天乐走了你就要取关我们吗？
1: 克里斯
0: 天乐的忠实粉丝啊，
1: 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是不是、
0: 啊、
1: 克里斯说修不了一点也勾不上一点。

0: 啊，是啊，
1: 啊是吗？
0: 对吧？
1: 是吗？
0: 是吗？我也不知道。
1: 他愿意来啊？
0: 不知道，早班不知道啊。
1: 哦，
0: 嗯、
1: 不晓得，明天期待一下吧。嗯，也许我还在呢，明天没赶上飞机的话。
0: 啊、哎，这种可以的啊。
1: 啊，是吗？
0: 你只需要赔偿台里的那个机票钱就可以了。来，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啊。
1: 嗯，
0: 今天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发语音信息，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嗯，然后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演唱的怎么样。现在我先登录一下网页啊，你稍等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
0: 嗯，
1: 来，哎，网页怎么不见了呢？
0: 大家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最近有那个夏日的好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暑期的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
1: 嗯，
0: 我们现在呢也正在招募当中，它是一个暑期的学习训练营，而且它好像只有一期，因为我注意到昨天很多家长来了之后呢，他想要选一下时间，
1: 嗯，
0: 结果我们的老师说呢，他只有一期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发数学进群来了解一下。对于就是很多朋友，如果他在数学方面是因为他的基础打得不是很扎实的，我觉得这个训练营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请我们的导播姐姐来进入，我们帮我们扫一下码，谢谢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演唱怎么样。好，那个数学可以回复起来，回复数学两个字进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嗯、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暑期的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对，我们机器人的那个训练营
1: 哦，招募结束了是不是？
0: 已经结束了，对，不接受报名了啊。
1: 哦，
0: 大家可以受庆欣赏，我们有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高级的机器人训练营。我觉得这两次我们招募的暑期的学习像机器人这个，它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那个门槛的，就是他的小朋友对机器人他首先很感兴趣，然后家里面家长可能有适当的培养，然后他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操作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高级有门槛的一个机器人训练营。我们昨天报名已经截止了
1: 啊，已经截止了、嗯、好，那就是只能报数学了啊。
0: 桑寨同学说我买了荷叶茶，荷叶茶反正我喝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是觉得它很有效果，尤其是你如果吃的比较油腻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在生理期，
1: 对，
0: 就不要喝，因为我觉得荷叶它是有一点凉性的，
1: 或者是本身肠胃就不是很好、
0: 嗯、
1: 经常肠胃容易着凉的、
0: 啊、就不要喝，就不要喝。
1: 嗯嗯，好，来，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
0: 嗯、
1: 首先来听一听第一位朋友，听一听华浩同学，早上好。嗨，
2: 可知谁愿亲手岁月无情的变迁？

0: 哦，唱得很深
1: 对，我
0: 情，
1: 觉得他就有点羞羞答答的感觉，
0: 是吗？
1: 嗯。
0: 啊，很深情。
1: 丫丫同学说：“哎，直播间人气不是很旺啊，大家是只听不说话吗？
0: 是吗？
1: 我们直播间人气很旺，哎，
0: 对啊，我们现在当前在线人数非常多。
1: 对，是的。
0: 肚脐贴在哪里买？在我们的。”公文包下方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键啊，你点进去之后会有荷叶茶呀，这个肚脐贴啊都可以买，夏日好物啊。
1: 对，
0: 好，来听一下下一位季之星同学。Hello。
2: 因为梦见你才

0: 边。
1: 哦，他的声音好有味道，特别像那个黄小琥。
2: 哦，是是是是是是，
1: 啊，
2: 那种中声区的那种。
1: 对，是我们不只是朋友那种，
2: 我们不只是朋友，
1: 是黄小琥吧？是黄小琥啊，我记得是。
2: 没那么简单，
1: 就是另外一首。
2: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1: 减肥没有那么容易，每块肉都有自己的决定。
2: 啊，来听一下伊文同学啊，早上好。
3: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

0: 前，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1: 他调好高啊。
2: 哦，他唱得很好，他那个口腔打开得非常到位。
1: 嗯、他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是音域跨越蛮广的。
2: 对、
1: 嗯、
2: 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好，是真的
1: 是
2: 要达到中规中矩的好是有难度的。他这种声音我们要是当年的老师一听到肯定非常喜欢。
1: 嗯，就上音乐系了。
2: 对啊、
1: 嗯、
2: 不播音系也可以。他那个口腔一听就很优秀啊。
1: 对、嗯、来听一下六六同学的演唱。
0: 多少人曾爱慕你也平时的容颜，
2: 好嘞，
0: 可是岁月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2: 嗯嗯，
0: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3: 陪在你身边，唐老鸭来了。
2: 演出开始咯。
3: 演出开始咯。
2: 数学那个他的这个训练营最低要四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
1: 嗯嗯
2: 嗯，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薄弱的环节是在数学公式没有记好，
1: 你们
2: 不要小看数学公式啊。
1: 是，你们可以进群进行咨询一下、嗯、我们群内有非常专业的老师来为你解答好不好、
2: 嗯、
1: 啊好。哎，刀比说我不参赛，我就是纯粹想唱一下。
2: 我们今天没有赛，我们那个杨老板给大家送的爱心礼物已经送完了，昨天是最后一份，
1: 是
2: 一共给大家送了五份，其中有四份都被岳麓区的朋友拿走了。
1: 嗯，来听一下他的演唱啊。

0: 哦，他很深情哎。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嗯，因为他当时在唱某一句的时候，那个调要走四拍，他完全走完了才开始唱第二句。
0: 是的，是的，嗯，就是他的节奏感真的很好啊。
1: 他就是。严谨这个我觉得它是一种性格。
0: 嗯嗯，张老板说来听听我的适合上什么戏，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
0: 啊。
1: 嗯，
2: 多少人曾爱过你，
3: 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工作，赶紧做呀。1979年傅英也离开了人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爱的朋友，欢迎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主人。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虽然我们看起来年轻有活力，但是我们私底下都在养生哦。
1: 养生。
0: 现在你想不到，我们两位主持人都是贴着痘脐贴在上节目的呢。真的，我们马上就要壮大树了，朋友们。
1: 也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看，但确实啊，这个我们的艾草艾脐贴已经摆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
0: 天乐说他贴了之后他没有什么感觉。
1: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它不是那种像暖宝宝那种会发热的
0: 那种感觉。马上就开始热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热了，马上就开始热了，你没有感觉吗？
1: 是我贴的方法不对吗？
0: 完了，你是不是白蛇精？
1: 我这是白，
0: 就是你是冷血动物。我现在整个人都开始热了，
1: 怎么可能啊？
0: 真的，就是开始暖暖的了，你没有感觉。

0: 白蛇精，
1: 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我是觉得它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马上就能像暖宝宝一样、
0: 啊、我马上就开始热了，
1: 是我贴的问题可能，好吧，等一会儿我们来商讨一下看到是什么样的原因、
0: 哦、我觉得女生用下这个还蛮舒服的，我马上我就是贴，因为贴了跟我说他贴了之后没什么感觉，我说那因为我原来买的那个跟这个不是特别一样，我说那我来试一下，我贴了马上就开始暖洋洋的了，暖洋洋，
1: 夸张了
0: 洋洋
1: 好吗？
0: 没有夸张，我是真的真的。
1: 好，那我们待会儿试一下，待会儿试一下、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体就是用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0: 想不到我的搭档居然是千年白蛇、哎、呀冷血动物，
1: 真是够了、嗯、
0: 所以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让它现出原形是喝雄黄酒你就不太行是吧？
1: 我喝什么酒都不太行我跟你说。
0: 6月19号呢，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选择回家探亲，也有人选择出去旅游。在武汉工作的张先生则打算陪父母参加一个3天2晚的低价团。
1: 啊，这个低价团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啊。张先生表示，这个低价团收费是248块钱一个人，你可想而知他玩什么呢？他是从武汉去九宫山旅游，包含了路费和食宿。那张先生此前多次听说了低价团的这个风评不是很好，以他平时的消费习惯呢，他也觉得团费很难分摊出成本，那他怎么赚钱呢？对吧？他不免的担心旅游过程当中会有强制消费的这种情况，也担心父母遇到这种情况不好应对，于是呢，他就觉得一起去，就陪着父母一起去。
0: 对，
1: 他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是去他们买单的，该买的咱们就买。
0: 6月19号中午呢，已经在
1: 是招蚊子还是驱蚊子就不知道了。
0: 啊，芹菜会招蚊子啊？
1: 不知道啊，不知道。
0: 不会吧？
1: 因为我觉得芹菜跟香菜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香菜招蚊子啊？
1: 你可以试一试。
0: 我们节目很多人听的，天乐老师，你不要因为明天
1: 我没有说他招蚊子，
0: 出差你招蚊子，招到底招不招蚊子？
1: 没有说他招蚊子。
0: 再来看一下现实版的《速度和激情》。在当地时间的6月16号的凌晨，在英国的剑桥地区，有一群蒙面的歹徒驾驶偷来的叉车，锁定了一家银行网点下手。
1: 哦，那么根据警方公布的画面显示，凌晨3点15分的时候呢，画面当中所有的嫌疑人都戴着黑色的头套，叉车驾驶员多次的猛烈撞击银行的店面，强行破坏建筑外墙之后呢，直接将 ATM 机连根缠起。
0: 随后迅速将 ATM 搬运到了其中的一辆车内，随即驾车逃离。作案的工程车呢被弃置在银行外。警方指出呢，嫌疑人从抵达现场到成功的搬走 ATM 机，整个作案过程只耗费了4分钟，手法大胆而且相当熟练。
1: 这是在英国发生的一件事啊，剑桥地区啊，
0: 对，
1: 真是堪比动作电影的犯罪现场。
0: 是，流程也非常熟练。
1: 叉车撞墙，连根缠起 ATM 机、哦、这个很难想象哦。
0: 好吧，应该很快就会被抓住
1: 的。真
0: 的
1: 是的。
0: 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抓，好吧。这两天呢，我们因为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夏日好物，所以很多人呢都说我们是目前893最养生的两位主持人。那两位最养生的主持人就要告诉大家，平时呢一定在减肥的时候要记得吃一点主食，因为不吃主食真的很伤气血啊。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戒掉主食，其实在中医看来，盲目的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了自己的气血生化的源泉。你看像大米啊、小麦啊、小米啊、黄米啊、豆类啊，这个是中国的五谷杂粮，五谷嘛，对不对？五谷为养，五谷为助啊，五菜为充啊，养的说法就是气血，就是这些东西是补你的气血的。
0: 那怎么样既能够控制体重又不伤害气血呢？就是每餐当中有适量的主食，可以粗细搭配。比方说你不要吃精米白面，你可以吃燕麦啊、小米啊、薯麦啊，而且薯麦真的好难嚼啊，如果你的胃不好你就不要吃薯麦了。
1: 对，
0: 它那个东西真的嚼不烂是吧？
1: 你
0: 是我的牙齿退化了。
1: 你可以吃一点杂豆，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啊什么之类
0: 的。
1: 另外呢，主食的摄入量需要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活动量、体质和消化能力来灵活的调整。每一餐呢7-8分饱就可以了。
0: 对，我前两天就有看到医生啊介绍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用那种就是纯肉减肥，叫生酮减肥法是吧？我前一段时间那个
1: 馋，你尝试过？
0: 我馋油渣的时候，我就跟别人，我骗人家说我要搞生酮减肥法，
1: 是，
0: 其实我的油渣都是配方便面吃的。生酮减肥法好像就是不吃碳水，就是只吃肉，
1: 对，
0: 吃这种肥肉。有一个医生说他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哈。

0: 好像坚持了大概小半个月啊，说那个体重真的就是下来了，然后同步下来的还有自己的肾和肝，
1: 哦，
0: 好像它对肝肾的影响非常之大，
1: 哦，
0: 就是你不要去尝试，
1: 嗯，
0: 一定不要去尝试。
1: 因为人呢，啊，还是要均衡营养，只是说你摄入量的问题，很多人减不下来，原因就是控制不住嘴，啥都吃。你像她姐啥都吃。
0: 昨天热搜你看了吗？热搜。
1: 热搜我看了呀，但是
0: 看了你看了啥？你看
1: 哪条呢？
0: 条啊，
1: 有50多条，
0: 减肥的那条，上戏的，上戏减重人员须知，我保存了，21天，瘦20天。哎，如果大家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了，可以按照这个来啊。说第一天
1: 没考上也可以啊，好不好？
0: 没考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第一天第一阶段，人家叫第一阶段2天，这2天呢是蜂蜜水加水加水。是不是要考上上戏才搞这个？
1: 就这个，
0: 就对。
1: 前2天蜂蜜水加水加水，
0: 瘦3到5斤。第二个阶段是3天，2个苹果加酸奶加2个番茄加水，是不是要考上上戏才搞？第三阶段3天，2个火龙果加鸡蛋加水，到第3阶段才能吃鸡蛋。我觉得。哎，天了，
1: 啊，
0: 我觉得比较难突破的是第一阶段。
1: 对，第一阶段，因为它只有水，
0: 只有水，
1: 只有蜂蜜和水，那怎么能维持呢？是吧？那就是不吃啊，
0: 就不吃啊，蜂蜜水加水加水，哦，人家还没有说蜂蜜水加水加水加800米嘞。哦，好难啊！我当时看完之后说，哎呀，幸亏没考上上戏，真的。
1: 嗯，不推崇啊，真不推崇。
0: 嗯，对，
1: 这样减不对。嗯，哎呀，那得暴饮暴食得吃回来呀，对不对啊？你前面已经把自己逼成这个样子了，你后面你得吃回来呀。
0: 没考上上戏我们就不建议了啊。
1: 嗯嗯，
0: 考上上戏如果是不是表演戏是导演戏的话，我们也不建议。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
1: 中国移动啊，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组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是的，明天呢天乐老师就要去那个出差了啊，我们期待他下周一啊再次返场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好的，那我就走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英雄变革，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作者白慧媛。说到孙悟空，我们好像都太熟悉了，但换个角度想想，大家印象最深的那只猴子来自哪里？是大闹天宫，还是大话西游，又或者是黑神话悟空？白慧媛把近百年来各种版本的孙悟空全部摊开，一条线索穿到底。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只猴子从来没有消停过，它一直在变。而这个变呢，不只是它自身72变的本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中国都借着孙悟空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他把孙悟空的故事看作一个典型的英雄变革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我们反复强调文艺的时代精神，但孙悟空却从不过时，他的叙事逻辑永远有效，这是颇为神奇的。或许只存在一种可能，即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作为孙悟空在动画电影中的初次亮相，铁扇公主用一种美国化的方式将其呈现为东方米老鼠。到了60年代，孙悟空首先获得了看的权利，仰视玉帝，俯视猴子猴孙，同时也被赋予了心理时空，想象玉帝来斟酒，忆起天庭的不公。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开启了主体化进程。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大闹天宫上下集为何采取相近的结尾定格镜头。孙悟空面带笑容仰望天空，周围环绕着高举手臂的群猴，那是人民对新中国的自信与期许。1985年的金猴降妖是为迎接国庆3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文化意味更为复杂。这种英雄主义召唤首次将孙悟空结构于父的位置，令他成为被孩童观看的偶像。于是整部电影也就成为中国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全新想象，回应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势头，投射着现代性逻辑内中国的自我期望。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解读成长小说时提到，在诸如《巨人传》《赤儿历险记》《威廉·麦斯特》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是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可见人在历史中成长是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最基本定义，这将引领我们对孙悟空的成长进行再思考。孙悟空的故事本体虽不是历史，但其行为逻辑在隐喻层面不断重构着历史。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聊到孙悟空，绕不开一个话题，金箍。为什么我们都迷恋那个大闹天宫谁也不服的齐天大圣，却又无奈地看着他戴上金箍，陪着唐僧走上取经路？这到底算不算一种成长？在《英雄变革》这本书里，白慧媛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一起来听听他的解读。

其实关于孙悟空带不带金箍这个话题，其实一直是孙悟空形象设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比如说《大话西游》，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在我看来，其实从《西游记》成书上的这个历程来看，大闹天宫的猴和西天取经的猴其实是两个来源啊。所以，之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孙悟空的故事里包含了一种矛盾自反性，是从来源上开始的啊，这就注定了它具有一种自反性。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文本试图去缝合这个矛盾，就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认同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你大概就不会太喜欢西天取经的孙悟空。那如果你认为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正道的话，那么大闹天宫算什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这样一个二元的困境一直是孙悟空这个形象内部的一个关键命题啊。那比如说像网络文学就《悟空传》，它其实是用一个成长论的方式来缝合了这两者的矛盾。它的意思就是说，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是青春期，是叛逆，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是成年。你现在之所以想反抗，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啊！等你成熟之后，你就知道戴上金箍才是生活啊！他虽然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而我觉得黑神话很有意思，就是它其实给出了多重结局，它其实没有一个结局是完美结局。所以在这意义上，其实它又回到了一个孙悟空形象善变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因为我呢，其实我也经常开玩笑说，我已经很久不打游戏了。后来为什么不打游戏了呢？就是去高考了，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孙悟空戴上金箍的过程啊。但是我当时一直在关注啊，在 B 站上看了很多玩家的玩游戏的视频。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啊，我觉得孙悟空的这个战斗形式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首先孙悟空的身体形态是很小的，和那些怪兽相比啊，就是永远怪兽是庞然大物啊，孙悟空却很小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对原著精神的一个还原。因为我在我这本书里，其实，在序言部分其实做了一个讨论，就是孙悟空脱困之道是什么。我讲到在第40几回的时候，他变作牛魔王和红孩儿的一段对话，那么红孩儿就说没问题，管孙悟空怎么来没关系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是他如果变作小的，你却难防。孙悟空的脱困之道通常是变成小的昆虫，变成小的动物，而不是庞然大物。庞然大物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和金刚相关。近年来，也许你看过很多，比如说奇幻、西游类电影，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孙悟空来展现它的怪兽形态，那个完全是舶来品。但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内部，在《西游记》这个文本内部，它从源流上来看，孙悟空主要是变成小的，而这样的一个以小博大，你弱胜强的这样的逻辑，我认为还是非常道家哲学的啊。我之前在社科院开会的时候也谈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迎来了一个配角时代。比如说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从一个太白金星的角度啊，西游路线设计师的角度啊，他意识到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中的一环。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更早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可能是23年初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有一个动画系列片叫《中国奇谭》，第一集叫《小妖怪的夏天》。无名小妖的角度，就说这个孙悟空师徒四人要来了，他的目标是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帮大王什么刷锅，见也见不到大王。他意识到他只是这个机制中最小的那一环，他甚至都无缘见到孙悟空。那么他有他的困扰，他想回家，他打工很累。因为我之前有谈到一个观点，就是孙悟空的，比如说动画电影，他总从大闹天宫到金猴降妖到大圣归来，孙悟空的表情总是某种时代表情。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

0: 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1986年电视剧版的《西游记》可以说是刻进了一代人的 DNA 里，但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算不上法力高强，那为什么拍了整整两集呢？我们来听听白慧元的分析。
1: 在我看童年记忆中看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看的一集就是白骨精这一集，就很痛苦。因为《西游记》是一个章回体小说，那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一集解决一个问题，就无论你遇到什么矛盾，结尾肯定是快乐的，是解决的，咱们今天有什么难事，今天就结束了。最怕呢就是这白骨精演了两集，今天演一半，明天演一半，你这24小时过得是特别痛苦。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师徒之间还产生嫌隙了呀，情感出现什么问题了。现在发现出现嫌隙简直是世界的常态啊，原来那时候觉得情感上不能接受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呢，其实这是对原著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在原著西游记中叫尸魔三戏唐三藏啊，尸体的尸，非常不足为怪的这样的一个妖怪啊，所以我就好奇说，那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个长达两集的内容是怎么来的？是原创的吗？还是拼贴的？那经过我的一个查考发现，其实首先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本源是来自六小龄童的父亲啊，六龄童先生当年的那个著名的少剧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么在那个文本中，他就已经进行了改造，因为原来的提供的就是不多，他其实是把《西游记》其他几回的不同的情节拼贴成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关于白骨精的故事啊，比如说孙悟空画圈，比如说猪八戒巡山，这都不是啊原来的这个白骨精段落里的东西，他把它挪过来。而在电视剧《西游记》里，他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了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几乎所有情节啊，所以这大概说明啊这样的一个文本在50到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演变中，它其实有重要的影响。那我在谈到50到70年代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孙悟空形象的时候，我重点选择的一个对象就是戏曲。因为事实上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文学形式它其实都有它所属的时代。我是觉得当下其实我们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描写的时代，就不是一个叙事的时代。也这个角度其实可以去解，就是可以去解读为什么比如像我的阿勒泰这么成功，然后风景的描写的让节奏慢下来，然后给你长镜头，我特别注意到当时我看我的阿拉泰的那个弹幕的时候，那电视剧里很多人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非倍速观看，就平时都是加速看信息给我一点两点三点，而他在这个阿拉泰的风景中他获得了一种疗愈，慢慢的然后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当下可能是一个描写的时代，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是50到70年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戏剧的时代，它其实是一个戏曲的时代哈，因为戏剧它比较擅长来表现对话、冲突、对立、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是戏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调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时我是去查考了不少的，比如说京剧《大闹天宫》啊，比如说

0: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在这个大闹天宫这个动画片中，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孙悟空上面他好像系了个东西，因为他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那个东西其实我后来查考到，其实是一个他是借自陕北农民的这个羊肚白毛巾，非常电有人民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左翼文化对于啊孙悟空形象的一个创造或者是改造啊。那当然这样的内容也比比皆是，比如说在大闹天宫这样一个美术片中，它其实是把它结局改掉了啊，结局改掉了，因为大闹天宫的结尾不是被镇压吗？在原著里哈，这里面全是凯旋啊，就凯旋回到花果山处，在上下集的结尾处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孙悟空一定要站在这个群猴之间啊，就孙悟空不能是独立的，他一定是要和很多很多只猴一个群体在一起。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说到孙悟空，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样子大概率是美猴王，但是电视剧中总是说毛脸雷公嘴，原著里写的孙悟空呢也是有獠牙的，这些跟英俊可沾不上边。那为什么我们偏偏就认定了那个美猴王的形象呢？我们来听听白慧元的回答。
1: 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这个六小龄童版的孙悟空形象，在很长时间内认为孙悟空就应该长这样，然后我后来回去看了那个原著啊，大为震惊，从他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说他的獠牙呀，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其实在杨洁导演的他的采访中，他说到，他说其实他的目标是要展现人情味和人性之美，而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关于大写的人道主义，其实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学，最后呢凝聚为六小龄童老师的一个肉身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情感记忆有时候是被媒介塑造的。但是呢，就是说这句话说的轻巧，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形成的一种媒介记忆形塑的情感又是很顽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的观众对于孙悟空被丑化这件事情是非常警惕的，非常受不了啊。就是很多的网友就觉得说，我的大圣怎么变这么丑了，你可以往美的方向无极限发展，飘的披风啊，然后飘逸的这样的一个诗意啊，英雄形态啊，无限进化。但是如果你往丑的方向发展，大家就会有很多质疑啊。然后包括我记得周星驰那个西游降魔篇，后来西游伏妖篇，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哥特式的这样一个讨论。恰恰因为孙悟空这个形象凝聚了中国人的某种理想，不同分众的理想，所以导致孙悟空经常会有一些他的标签式的话语啊，或者说极具反抗性的标语成为我们理解他的入口。这个我们的很多时代格言啊，通常好几次都是来自于孙悟空的口中，或者说在对于孙悟空的描述之中。我想这也恰恰告诉我们说可能关于孙悟空的故事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在这过程中，可能我们依然有很多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学做当代文学的，其实我们会特别警惕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正点式阅读在我们的观点中，其实一切解读都是误读。如果你的研究立足于解读某种原意，那就陷入了某种原教旨主义，某种保守主义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我们当代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说，一切都是阐释，一切都是一种可能性。那所以我这本书或者我的这个角度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他说过，这些年来也没得结婚，就是我觉得小抖。后来他有了孩子，回来看我嘛，小小抖，好可爱。但是我还在这，不想离开。没关系嘛，我还有我的田。
1: 我知道你说过人是不老天，我够硬，老天自然会给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在炸药被研制出来之前，要开山修路，工人们都只能用铁镐刨岩石，疲惫不堪，却收效甚微。于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决心从事炸药研究工作，帮助人们用炸药炸毁岩石，移山填海。1846年，硝化甘油被研制出来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后来人们想制成浓硝酸甘油，结果在浓缩过程中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烈性炸药难以被驯服，很多人在研制过程中或者丧生或者退后，诺贝尔却知难而进，即使有几十次他都差点落进死神的魔掌。由于实验室连连爆炸，遭到邻居们的投诉，诺贝尔就搬到了马拉伦湖，在湖中心的一艘渡船上继续研究硝化甘油。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400多次试验，一直未能驯服硝化甘油。直到有一次，一大坛子硝化甘油在搬运的时候破裂了，而放坛子的木箱里塞满了泥土，硝化甘油渗到了泥土中。诺贝尔拿了一把吸满了

消化甘油的泥土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泥土在引爆后能够猛烈爆炸，但如果不引爆，它就会很安全，不像纯硝化甘油那样稍受震动就会爆炸。诺贝尔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他堆积了大量的渗有硝化甘油的泥土，用导火索引爆，这一次的爆炸空前猛烈。 浓烈的烟雾直冲半空，人们着急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谁知，一个满脸鲜血的人从浓烟中冲了出来，高喊着：“我成功了！”诺贝尔驯服了烈马，消化甘油，使这种炸药做到保存和运输时是安全的，起爆时却能猛烈地爆炸。 后来，诺贝尔又制成了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用来奖励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2: 一座城市和一首歌曲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此的微妙，就像一对恋人。你是因为一首歌想去一座城，还是因为特别眷恋一座城市而在乎和它相关的一首歌呢？这里是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些歌里的城。你会去到他的城市，走过他来时的路吗？

好久不见，那些熟悉的或者说是你期待的城市，有一些地方也许你根本没有踏上过它的土地，但是你却对它非常的熟悉，可能是从小时候的课本，可能是从一本小说，或者是从朋友圈里的照片。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继续来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位大叔级的歌手伍佰，早年觉得非常酷的歌手，一个是那个时候唱着《狼的奇情》，另一个就是伍佰。他有长长的头发，一个大的墨镜，穿着黑色的皮装。他的音乐，尤其是那些和爱情有关的，不是那个年代习惯的绵长蜜意，而是非常的豪迈的悲伤，是用那嘶哑的嗓子喊出来的自己的心事，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真实，也很踏实。当然，他在唱这首歌的96年的时候还很年轻。因为刚刚看完了一本小说《挪威的森林》，便顿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歌，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索性就直接用了书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对森林，那个拥有着森林的城市，充满了幻想。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1: 其实一首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像是一尊它的软雕塑，你看不见却可以听得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小城镇，康定。康定情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老到比我的年纪要大上许多。歌词里有很多的溜溜，溜溜这个词，我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1996年的时候，当地的甘孜报也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不过最后都没有最终的消息。倒是有不少人说他的作者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结伴在康定跑马山游玩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未成，最后还是依靠这个康定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爱情，但是却留下了一首最美的情歌。我没有去过康定，但是很向往这个地方，理由正是因为这首歌。

世间有多少溜溜的男子可以任你爱，又有多少溜溜的时光可以任你留呢？歌曲和城市的记忆，关于台湾，因为有三首歌，有三个地方是我们必须去的。一首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有一首是鹿港小镇，最后一首则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每一个在冬天去台北的游客都希望能够恰好碰上一场雨，正好能够回忆在90年代我们心中期待的梦中情人孟庭苇在这首歌里唱到的台北的雨究竟是什么样子。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1: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2: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1: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0: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1: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座城无疑是特别的。那里氧气稀薄，但是却风景独特。最早让我记住它的是郑钧的一首《摇滚》，歌词里说，那里有恢宏的布达拉，有绮丽的雪山，有美丽的雪莲花，更有姑娘，她会没完没了的笑。后来去到了那里，发现那里的女孩不涂脂抹粉，但是笑起来真的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没完没了，但是特别好看。也明白为什么郑钧会说不是去到拉萨，而是回到拉萨。这是他写的最长却花时间最短的一首歌，《回到拉萨》。

对于喜欢摇滚的人来说，郑钧这个名字是没有办法绕开的。他在24岁就写出了《赤裸裸》《灰姑娘》，还有这首《回到拉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他人生最绝望的一个时刻，因为那时候他大学毕业到西安找不到工作。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过西藏，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关于西藏

0: 样的只言片语。后来有很多的理论家问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奇特的曲式，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可能我上辈子就是西藏人吧。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其实最著名的形态是一首诗，它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在文坛之上，只要听到这一句再别康桥，便知道是公子驾到了。康桥虽然在英国，但是因为这首诗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算陌生。康桥所在的是英国著名的剑桥，离开英国多年之后，徐志摩曾经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康桥找他的朋友，但是遗憾的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地等着他。他也因为这个情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再别康桥。这首诗后来被李健唱成了一首歌。

再别康桥，徐志摩当年留下的是一首英文版的诗，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翻译过来。这个译名到如今也是无从查找了。一座城或许就是你心里的一首歌。不上班的日子里，你会飞往哪个人的城呢？最后这首歌交给张清芳，飞往你的城。我们明天见吧。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有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天才？终身努力变成天才。门捷列夫的一生就是终身努力的一生。门捷列夫在写作《有机化学》一书时，几乎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开过书桌。他常常几个昼夜连续工作，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又开始继续作战。1869年，他把一个个化学元素及其性质写在一张张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曾有记者问门捷列夫，您是怎样想到周期律的呢？门捷列夫笑着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难道您认为坐着不动就能成功吗？科技发现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它是踏破铁鞋的必然结果。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定律而闻名于世，几乎所有外国科学院都聘请他为名誉院士。但是在俄国，他却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因为他耿直大胆，不拥护沙皇政府。他还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受到了迫害，不得不离开工作了33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沙皇政府竭力把门捷列夫闲置起来，让他当度量衡总局局长。门捷列夫却埋头于度量衡的试验，积极统一俄国的度量衡。晚年他为了研究日食和气象，还自费制作气球，不畏高空危险，成功观察了日食。

年过七旬以后，门捷列夫因为积劳成疾，双目半盲。1907年2月2日清晨，门捷列夫因心肌梗塞坐在椅子上去世。当时他面前的写字桌上是一本未写完的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著作，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还一致认为，空气是氮气、氧气和少量二氧化碳、灰尘、水蒸气组成的混合物。除此之外，空气中不再含有别的成分。1892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通过实验把氨加热分解，从中获得纯氮，测定出每升氮气是1.2508克，但这比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轻了0.0064克。瑞利又试着从笑气、尿素等含氮化合物中提取氮气，结果都证明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要比从其他含氮化合物里所得到的轻。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利给当时的英国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写公开信求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认为，空气中含有一种未知的较重的气体，这种气体夹杂在氮气中，使它的密度变大了。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英国物理学家迪瓦提醒瑞利去看看100多年前化学家开温·迪许的几篇关于空气的论文。1785年，开温·迪许通过试验得出结论，空气里的氮不是纯的，氮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但是开温·迪许的试验当时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瑞利茅塞顿开，他重新做了开温·迪许的试验。在1894年夏季末，他从空气中收集到了0.5毫升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与此同时，拉姆塞也用燃烧镁的方法进行了从空气中提取未知气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通过试验研究，瑞利和拉姆塞发现这种新气体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它懒惰而且孤独，几乎不和任何元素发生化学作用。两个人把这种新气体命名为氩，意思是不活泼。0.0064克，千分位上的小数字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

0: 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复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2: 唐大历四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三五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回。一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一千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术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启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

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正是旧时宁静美好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醇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四五十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香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香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1月2日夜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即将复印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急件，是一只手的骨骼照片。在这只手骨的无名指上，还带着一只订婚戒指。编辑将照片加以标题：威尔茨堡物理学教授威廉·康拉·伦琴的新发现，发表了。第二天全城轰动，几天之内欧洲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为什么一张手骨的照片会如此轰动呢？1895年的冬天，伦琴正在观察阴极射线，忽然看到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那是一张涂了氢亚铂酸钡的纸屏。伦琴把纸屏挪远，它依旧发出荧光。伦琴将一张普通的纸放在那里，纸上没有发光，纸屏却依旧在发光。伦琴把一本书遮在了纸屏前，纸屏同样依然发出荧光。更有趣的是，当伦琴把手放在纸屏前，纸屏上竟然出现了手骨的阴影。伦琴断定，从阴极射线管里射出了一种新的未知光线，他看不到，却能透过书本、衣服和人体。按惯例，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可是伦琴并不明白这种射线的本质，于是他用数学上的未知数 x 命名了这种射线，这就是 x 射线。登在报纸上的那张手骨照片，便是伦琴用 x 射线照射自己妻子的手指拍摄下来的。一种看不见的光线能够透过人体，当时科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将信将疑。伦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探索了这个奇妙的 X。 随后两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对 X 射线的本质进行探讨。1901年，瑞典皇家学院首次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看透一个人很难吗？但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做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蒙受过许多的打击。1845年，伦琴出生在德国的莱茵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毛纺厂的小业主，伦琴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成为商人，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是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中学的时候，伦琴被诬告画了一位老师的漫画而被开除学籍。事实上，漫画是别人画的。这一事件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的机会，也致使他无法顺利地进入大学。在他舅舅的帮助下，伦琴最终成了一所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哲学和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为了能进入大学深造，伦琴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读大学并不一定需要中学毕业证书，但要进行入学考试。后来伦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以后，伦琴被一位大学物理教授所看中了，要选拔他当助手。可是经过学历审查，查出伦琴在中学时未能正式毕业，这所大学拒收伦琴。教授一气之下，带着伦琴离开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895年的一个夜晚，在简陋的工作室里，伦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伦琴将奖金赠送给了大学物理研究所，谢绝了贵族的称号，不申请专利，不谋求赞助，使 X 射线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遇袭，颅内留下弹片，他后来出访欧洲，就在德国做了 X 射线检查，也由此成为中国做 X 射线的第一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5: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英雄变革，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作者白慧元。说到孙悟空，我们好像都太熟悉了，但换个角度想想，大家印象最深的那只猴子来自哪里？是大闹天宫，还是大话西游，又或者是黑神话悟空？白慧元把近百年来各种版本的孙悟空全部摊开，一条线索穿到底。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只猴子从来没有消停过，它一直在变。而这个变呢，不只是它自身72变的本事，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中国都借着孙悟空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呢，他把孙悟空的故事看作一个典型的英雄变革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我们反复强调文艺的时代精神，但孙悟空却从不过时。他的叙事逻辑永远有效，这是颇为神奇的。或许只存在一种可能，即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作为孙悟空在动画电影中的初次亮相，铁扇公主用一种美国化的方式将其呈现为东方米老鼠。到了60年代，孙悟空首先获得了看的权利，仰视玉帝，俯视猴子猴孙，同时也被赋予了心理时空，想象玉帝来斟酒，一起天庭的不公。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开启了主体化进程，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大闹天宫上下集为何采取相近的结尾定格镜头。孙悟空面带笑容仰望天空，周围环绕着高举手臂的群猴，那是人民对新中国的自信与期许。1985年的《金猴降妖》是为迎接国庆3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文化意味更为复杂。这种英雄主义召唤首次将孙悟空结构于父的位置，令他成为被孩童观看的偶像，于是整部电影也就成为中国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全新想象，回应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势头，投射着现代性逻辑内中国的自我期望。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解读成长小说时提到，在诸如《巨人传》《赤儿历险记》《威廉·麦斯特》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是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可见人在历史中成长是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最基本定义，这将引领我们对孙悟空的成长进行再思考。孙悟空的故事本体虽不是历史，但其行为逻辑在隐喻层面不断重构着历史。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聊到孙悟空，绕不开一个话题，金箍。为什么我们都迷恋那个大闹天宫谁也不服的齐天大圣，却又无奈地看着他戴上金箍，陪着唐僧走上取经路？这到底算不算一种成长？在《英雄变革》这本书里，白慧元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一起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其实关于孙悟空戴不戴金箍这个话题，其实一直是孙悟空形象上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比如说《大话西游》，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在我看来，其实从《西游记》成书上的这个历程来看，大闹天宫的猴和西天取经的猴其实是两个来源啊。所以，之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孙悟空的故事里包含了一种矛盾自反性，是从来源上开始的啊，这就注定了它具有一种自反性。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文本试图去缝合这个矛盾，就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认同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你大概就不会太喜欢西天取经的

0: 悟空。
1: 那如果你认为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正道的话，那么大闹天宫算什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这样一个二元的困境一直是孙悟空这个形象内部的一个关键命题啊。那比如说像网络文学就《悟空传》，它其实是用一个成长论的方式来缝合了这两者的矛盾。它的意思就是说，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是青春期，是叛逆，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是成年。你现在之所以想反抗，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啊。等你成熟之后，你就知道戴上金箍才是生活啊。他虽然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而我觉得黑神话很有意思，就是它其实给出了多重结局，它其实没有一个结局是完美结局，所以在这一上其实它又回到了一个孙悟空形象善变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因为我呢，其实我也经常开玩笑说我已经很久不打游戏了啊。后来为什么不打游戏了呢？就是去高考了，所以你可以把理解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孙悟空戴上金箍的过程啊。但是我当时一直在关注啊，在 B 站上看了很多玩家的玩游戏的视频，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啊，我觉得孙悟空的这个战斗形式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因为首先孙悟空的身体形态是很小的，和那些怪兽相比啊，就是永远怪兽是庞然大物啊，孙悟空却很小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对原著精神的一个还原。因为我在我这本书里其实在序言部分其实做了一个讨论，就是孙悟空脱困之道是什么啊。我讲到在第四十几回的时候，他变作牛魔王和红孩儿的一段对话啊，那么红孩儿就说没问题，管孙悟空怎么来没关系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是他如果变作小的你却难防。孙悟空的脱困之道通常是变成小的昆虫啊，变成小的动物，而不是庞然大物。庞然大物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和金刚相关。近年来也许你看过很多比如说奇幻西游类电影，它通过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孙悟空来展现它的怪兽形态，那个完全是舶来品。但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内部，在西游记这个文本内部，它从源流上来看，孙悟空主要是变成小的。而这样的一个以小博大，你弱胜强的这样的逻辑，我认为还是非常道家哲学的啊。我之前在社科院开会的时候也谈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迎来了一个配角时代。比如说马伯庸的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从一个太白金星的角度啊，西游路线设计师的角度啊，他意识到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中的一环。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更早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可能是23年初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有一个动画系列片叫《中国奇谭》，第一集叫《小妖怪的夏天》。无名小妖的角度，我说就是说这个孙悟空师徒四人要来了，他的目标是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帮大王什么刷锅，见也见不到大王。他意识到他只是这个机制中最小的那一环，他甚至都无缘见到孙悟空。那么他有他的困扰，他想回家，他打工很累。因为我之前有谈到一个观点，就是孙悟空的比如说动画电影，他总从大闹天宫到金猴想要到大圣归来，孙悟空的表情总是某种时代表情。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问。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1986年电视剧版的《西游记》可以说是刻进了一代人的 DNA 里，但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算不上法力高强，那为什么拍了整整两集呢？我们来听听白慧媛的分析。
1: 在我看童年记忆中，看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看的一集就是白骨精这一集，就很痛苦。因为《西游记》是一个章回体小说，那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它基本上都是一集解决一个问题，就无论你遇到什么矛盾，结尾肯定是快乐的，是解决的，咱们今天有什么难事，今天就结束了。最怕呢，就是这白骨精演了两集，今天演一半，明天演一半。

0: 你这24小时过得是特别痛苦。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师徒之间还产生嫌隙了呀？啊，情感出现什么问题了？现在发现出现嫌隙，简直是世界的常态哈、啊。现在原来那时候觉得情感上不能接受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呢，其实这是对原著的一个重要的改编。在原著《西游记》中，叫尸魔三戏唐三藏啊，尸体的尸，非常不足为怪的这样的一个妖怪啊。所以我就好奇说，那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个长达2集的内容是怎么来的？是原创的吗？还是拼贴的？那经过我的一个查考发现，其实首先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本源是来自六小龄童的父亲啊，六龄童先生当年的那个著名的少剧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么在那个文本中，他就已经进行了改造，因为原来的提供的就是不多，他其实是把《西游记》其他几回的不同的情节拼贴成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关于白骨精的故事啊，比如说孙悟空画圈，比如说猪八戒巡山。这都不是啊，原来的这个白骨精段落里的东西，他把它挪过来，而在电视剧《西游记》里，他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了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几乎所有情节，啊，所以这大概说明啊，这样的一个文本在50到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演变中，它其实有重要的影响啊。那其实我在谈到50到70年代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孙悟空形象的时候，我重点选择的一个对象就是戏曲。因为事实上，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文学形式，它其实都有它所属的时代。我是觉得当下，其实我们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描写的时代，就不是一个叙事的时代。也这个角度其实可以去解，就是可以去解读为什么，比如像《我的阿勒泰》这么成功，然后风景的描写的让节奏慢下来，然后给你长镜头，啊，我特别注意到当时我看《我的阿勒泰》的那个弹幕的时候，那电视剧里很多人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非倍速观看，就平时都是加速看信息给我一点、两点、三点，而他在这个阿拉泰的风景中，他获得了一种疗愈，慢慢的啊，然后让生活节奏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当下可能是一个描写的时代，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是50到70年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戏剧的时代，它其实是一个戏曲的时代哈，因为戏剧它比较擅长来表现对话、冲突、对立、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啊，是戏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调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时我是去查考了不少的，比如说京剧《大闹天宫》啊，比如说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在这个《大闹天宫》这个动画片中，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孙悟空上面他好像系了个东西，因为他是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那个东西其实我后来查考到，其实是一个，它是借自陕北农民的这个羊肚白毛巾，非常电有人民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左翼文化对于孙悟空形象的一个创造或者是改造啊。那当然，这样的内容也比比皆是。比如说，在《大闹天宫》这样一个美术片中，它其实是把它结局改掉了，啊，结局改掉了，因为《大闹天宫》的结尾不是被镇压吗？在原著里哈，这里面全是凯旋啊，就凯旋回到花果山处。在上下集的结尾处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孙悟空一定要站在这个群猴之间。啊，就孙悟空不能是独立的，他一定是要和很多很多只猴一个群体在一起。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说到孙悟空，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样子大概率是美猴王，但是电视剧中总是说毛脸雷公嘴，原著里写的孙悟空呢也是有獠牙的，这些跟英俊可沾不上边。那为什么我们偏偏就认定了那个美猴王的形象呢？我们来听听白慧元的回答。
1: 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这个六小龄童版的孙悟空形象，在很长时间内认为孙悟空就应该长这样，然后我后来回去看了那个原著啊，大为震惊，从他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说他的獠牙呀，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其实在杨洁导演的他的采访中，他说到，他说其实他的目标是要展现人情味和人性之美，而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关于大写的人道主义。

0: 其实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啊，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学，最后呢凝聚为六小龄童老师的一个肉身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情感记忆有时候是被媒介塑造的，但是呢，就是说这句话说的轻巧，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形成的一种媒介记忆形塑的情感又是很顽固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的观众对于孙悟空被丑化这件事情是非常警惕的，非常受不了。啊，就是很多的网友就觉得说，我的大圣怎么变这么丑了？你可以往美的方向无极限发展，飘的披风啊，然后飘逸的这样的一个诗意啊，英雄形态啊，无限进化。但是如果你往丑的方向发展，大家就会有很多质疑啊。然后包括我记得周星驰的那个《西游降魔篇》，后来《西游伏妖篇》，它也有这样的一些哥特式的这样一种讨论。恰恰因为孙悟空这个形象凝聚了中国人的某种理想，不同分众的理想。所以导致孙悟空经常会有一些他的标签式的话语或者说极具反抗性的标语，成为我们理解他的入口。这个我们的很多时代格言通常好几次都是来自于孙悟空的口中，或者说在对于孙悟空的描述之中。我想这恰恰告诉我们说可能关于孙悟空的故事，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在这过程中，可能我们依然有很多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学做当代文学的，其实我们会特别警惕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正点式阅读在我们的观点中，其实一切解读都是误读。如果你的研究立足于解读某种原意，那就陷入了某种原教旨主义、某种保守主义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我们当代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说一切都是阐释，一切都是一种可能性。那所以我这本书或者我的这个角度，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说过，这些年来也没得结婚，就是我觉得小斗。
1: 后来他有了孩子，回来看我嘛。
0: 小小斗，好可爱。但是我还在这，不想离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减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套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1922年8月7日，美国所有的电话突然都变成了哑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的葬礼日，人们为了纪念贝尔，在这一天特地停止使用电话，象征着失去了贝尔就如同失去了电话。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后来他又跟随父亲迁居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美国。他的祖父毕生都从事着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贝尔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贝尔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在一次电报实验中，贝尔偶然发现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螺旋线圈里就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件事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声音呢？就这样，贝尔开始着手研究，他自学电磁学相关知识，还请来了电学技师华特生一起合作。他们在房间里装上电话机，中间安装了电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1876年3月10日，贝尔在往电池中加入硫酸，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他的腿上，顿时像被火烫似的疼痛异常。贝尔连忙大声喊道：华特生，你快来呀！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递的第一句话。试验成功了。电话诞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和推广。1878年，人们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根长途电话线。其实除了贝尔和华特生，当时荷兰还有一位名叫莱斯的青年也在研制电话，并比贝尔还早6年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莱斯决定把自己的发明拿出国去展示，以争取科学界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患上了肺结核，在途中去世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6: 《发潭州》，唐·杜甫。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暗花飞送客，强燕与留人。贾复才未有，楚公书绝伦。高明前后事，回首亦伤神。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浊到清的千年跨越。
8: 唐大历四年春，古潭州，今长沙。湘江边的酒肆里，杜甫正在独饮。店小二端上一碗酒，他轻轻一抿，发酵的甜香便漫开来。酒液大抵是浑白的，这是彼时长沙的民间粮食酿酒，三五度的样子，喝一整坛也不上头。美酒入喉，心情舒畅。杜甫在长沙的日子里，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回。一日破晓，他登船远行，回望晨雾中的水过沙洲，提笔写下夜醉长沙酒，小行湘水春。其实杜甫喝下的那碗浊酒和1000多年后湖南人杯中的白酒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唐人酒碗里的底色是由粮食铺就的，当时的酿酒科技术尚未点亮蒸馏技能，果酒又因原料稀缺而身价不菲，唯有粮食发酵这条路子从原料到工艺都最为亲民。其中最为主流的酿酒粮食是糯米。北魏古农书《启民要术》记载，精米发酒，糯米大佳。唐代民间也多以糯米酿酒。在酿酒作坊里，酒工们将新收的糯米泡胀，再上锅蒸制，摊凉后拌进曲粉，装进大瓮，再将中间挖个坑当酒窝。过几天，坑里会渗出甜酒酿，兑上凉水，接着封好发酵，米粒会咕嘟咕嘟冒泡。瓮口用泥封严，小火慢烘，挤压过滤，滤出来的酒白如牛奶，表面飘着一层细沫。唐人饮酒前需用漏勺滤去浮渣，这道工序叫筛酒，颇有仪式感。

酒工们会品尝新酿的第一碗酒，抿一口，沁甜入心，这便是杜甫诗中的那碗美酒。这种甜甜的佳酿也不是人人能饮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逢佳节才可畅饮。中秋时节，穿着粗麻短褐的汉子和妇女会与邻里几家围坐在一起，粗瓷碗挨个传着喝，若用灶堂余火煨着酒，满院子都会飘满甜丝丝的暖香。这缕甜正是旧时宁静美好的生活缩影。唐代湖南的酒已带着鲜明的地域风味，李白笔下巴陵无限酒道尽岳阳酒的醇美，张白诗中武陵城里崔家酒记下常德酒的声名，而杜甫畅饮的长沙酒与他们同属民间酿造酒，只因水土与手艺不同各有特色。衡阳的贡酒灵酒也是糯米酿造，唐太宗李世民曾题诗赞其：灵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因使用草药酒曲和灵湖水，它酒色碧绿，在一众浑白酒里显得格外清贵。至于以松枝入酒的松醪春，那便是属于配制酒的行列了。当时朝廷还时不时禁酒榷酒，杜甫的那碗长沙酒不仅是潦倒文人的杯中物，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技术与生活缩影。从浊到清走了千年，中国酒的面貌才被蒸馏技术彻底改变，酒精度也从几度跃至四五十度，一口入喉如一道火线直贯肺腑。酒种变了，潇湘酒的地域基因却没变。唐代湖南三大产酒区潭州、朗州、巴陵，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常德、岳阳，与今天湘酒的核心产区高度重叠。如今的武陵酒、浏阳河酒、岳阳楼酒都是声名在外的好酒。目前湖南白酒市场规模可观，除了酒鬼酒、湘窖等龙头大哥，德山、白沙叶、新化水酒、长乐甜酒、灵酒等特色酒种正在百花齐放。更有意思的是，酒名中的春沿用自《诗经》，古时指好酒佳酿。唐朝除了湖南的巴陵春，还有四川的剑南春，都因春字完成了最初始的 IP 孵化，唐诗传香千年后结成响当当的品牌。湘酒的千年风味在当代迎来蓬勃生机，而这份酒香的源头早已藏在杜甫的诗句里，那句夜醉长沙酒无意间成为了湖南酒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印记。如今江边的酒肆早已换了模样，但酿酒的地方大抵还是唐诗里的那些湖湘名城。杯中酒从润走向了烈，从浊走向了清，如果杜甫来到现在的潇湘，一口清酒入喉，想必能够更加开怀。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

0: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被人们誉为发明大王，留声机、探测灯泡、电车、电话机、发电机等等，这些都是爱迪生的发明。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1000多项专利，但是这位发明大王只念过3个月的小学。

由于家庭贫穷，爱迪生在小学只读了3个月就失学了。从此他跟在曾做过教师的母亲身旁开始自学。爱迪生喜欢读书，也喜欢做各种小实验。为做小实验，爱迪生一连3次被解雇。15岁那年，在火车上当报童的爱迪生，在火车的实验室里弄了个小实验室。有一次火车震动得很厉害，把一个装有黄磷的玻璃瓶子震落在地上打碎了。黄磷一见空气就会自动燃烧，一下子就把车厢给烧着了。车长一看气急败坏，狠狠地打了爱迪生一记耳光，爱迪生被解雇回家了。后来爱迪生经过人介绍在铁路上当报务员，他仍然热衷于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白天做实验太累，一次爱迪生在上夜班的时候打了瞌睡，被发现了，又被开除了。第3次解雇是因为爱迪生在当报务员的时候做实验，硫酸从容器中漏了出来，烧坏了电报公司的地毯。尽管总是因为实验被解雇，爱迪生依旧迷恋着科学，迷恋着实验。他的每一项发明都经历过艰辛。在发明电灯的2年时间里，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为了找到合适的灯丝材料，他先后试了1600多种材料，最后才选定用竹子烧成炭丝作为灯丝。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射出了明亮的光线。这一年他32岁，从此名声大振。77岁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发明大王，什么时候退休啊？他的回答是，出殡前的那一天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1: 一座城市和一首歌曲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此的微妙，就像一对恋人。你是因为一首歌想去一座城，还是因为特别眷恋一座城市而在乎和它相关的一首歌呢？这里是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些歌里的城。你会去到他的城市，走过他来时的路吗？

好久不见，那些熟悉的或者说是你期待的城市，有一些地方也许你根本没有踏上过它的土地，但是你却对它非常的熟悉，可能是从小时候的课本，可能是从一本小说，或者是从朋友圈里的照片。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继续来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位大叔级的歌手伍佰，早年觉得非常酷的歌手，一个是那个时候唱着《狼的齐秦》，另一个就是伍佰。他有长长的头发，一个大的墨镜，穿着黑色的皮装。他的音乐，尤其是那些和爱情有关的，不是那个年代习惯的绵长蜜意，而是非常的豪迈的悲伤，是用嘶哑的嗓子喊出来的自己的心事，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真实，也很踏实。当然，他在唱这首歌的96年的时候还很年轻。因为刚刚看完了一本小说《挪威的森林》，便顿时来了灵感，写了一首歌，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索性就直接用了书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对森林，那个拥有着森林的城市，充满了幻想。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1: 其实一首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像是一尊它的软雕塑，你看不见却可以听得见。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这些歌里的城。这是一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小城镇，康定。康定情歌，这是一首很老的歌，老到比我的年纪要大上许多。歌词里有很多的溜溜，溜溜这个词我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1996年的时候，当地的甘孜报也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不过最后都没有最终的消息。倒是有不少人说他的作者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结伴在康定跑马山游玩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未成，最后还是依靠这个康定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爱情，但是却留下了一首最美的情歌。我没有去过康定，但是很向往这个地方，理由正是因为这首歌。

世间有多少溜溜的男子可以任你爱，又有多少溜溜的时光可以任你留呢？歌曲和城市的记忆，关于台湾，因为有三首歌，有三个地方是我们必须去的。一首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有一首是鹿港小镇，最后一首则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每一个在冬天去台北的游客都希望能够恰好碰上一场雨，正好能够回忆在90年代我们心中期待的梦中情人孟庭苇在这首歌里唱到的台北的雨究竟是什么样子。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1: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2: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1: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0: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1: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座城无疑是特别的。那里氧气稀薄，但是却风景独特。最早让我记住它的是郑钧的一首《摇滚》。

歌词里说，那里有恢宏的布达拉，有绮丽的雪山，有美丽的雪莲花，更有姑娘，她会没完没了的笑。后来去到了那里，发现那里的女孩不涂脂抹粉，但是笑起来真的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没完没了，但是特别好看。也明白为什么郑钧会说不是去到拉萨，而是回到拉萨。这是他写的最长却花时间最短的一首歌，回到拉萨。

0: 对于喜欢摇滚的人来说，郑钧这个名字是没有办法绕开的。他在24岁就写出了《赤裸裸》《灰姑娘》，还有这首《回到拉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他人生最绝望的一个时刻，因为那时候他大学毕业到西安，找不到工作。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过西藏，只是从书本上看到关于西藏的只言片语。后来有很多的理论家问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奇特的曲式，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可能我上辈子就是西藏人吧。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城。这首歌其实最著名的形态是一首诗，它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在文坛之上，只要听到这一句再别康桥，便知道是公子驾到了。康桥虽然在英国，但是因为这首诗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算陌生。康桥所在的是英国著名的剑桥，离开英国多年之后，徐志摩曾经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康桥找他的朋友，但是遗憾的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地等着他。他也因为这个情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再别康桥》。这首诗后来被李健唱成了一首歌。

再别康桥，徐志摩当年留下的是一首英文版的诗，是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翻译过来，这个译名到如今也是无从查找了。一座城或许就是你心里的一首歌，不上班的日子里你会飞往哪个人的城呢？最后这首歌交给张清芳，飞往你的城，我们明天见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巴甫洛夫的狗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应不经过大脑思考，比如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逻辑思维的抗拒。那巴甫洛夫是谁呢？和狗又有什么关系呢？巴甫洛夫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狗源于他做过的一个试验。巴甫洛夫利用狗吃食物前会分泌出唾液的现象，在每次喂食前都先做一些信号，比如摇铃啊，连续几次之后，他试着一次摇铃以后不喂食物，发现狗虽然没有东西可以吃，但是却照样会流口水，这就是条件反射现象。因为条件反射学说，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的首个生理学医学奖。巴甫洛夫有句著名的格言：“要做科学的苦工。”他的一生就是做科学苦工的一生。

研究狗的条件反射的实验中，巴甫洛夫非常细心地数着从玻璃管中流出来的狗的唾液的滴数，把数字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一位新来的助手对此感到非常的单调厌倦，而巴甫洛夫却说，如果必要，要数他10年、20年。十月革命初期，即使俄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贫苦，但是巴甫洛夫却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他是专注于学术的典型学者。他结婚的时候就与妻子约定，妻子不干涉他的研究，他不负责家庭事务，并向妻子承诺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每年9月至次年的5月，每周工作7天，暑假陪妻子到乡下度假。巴甫洛夫在87岁高龄的时候得了严重的肝脏结石，后来又患上了肺炎，但是他仍然勤奋地写作。最后他在病中挣扎着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病床上，去世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精气神，
2: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1: 幽默感，
2: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1: 才华，
2: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2: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2: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4: 来喽来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二啦，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周二快乐朋友们。
4: 怎么才周二啊？
1: 你以为今天几啊？你刚说周几的时候是不是还停顿了一下？
4: 对对对，我以为是周三啊。我以为已经翻过了这座山
1: 啊，翻过了周二这个山呢，已经快到周三了啊。
4: 啊，又是忙碌的一天啊。其实为什么你会感觉今天是周三呢？是因为你的端午假期的这个余温还在，对吧？你这种氛围还在，所以说你就还是没有就是调整过来。昨天其实是一个假期综合征的第一天，
1: 今天是第二天，
4: 今天应该是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吧？
1: 今天不应该是觉得今天是周一吗？
4: 啊、对啊。但是这个星期的话呢，这个星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过完这个星期之后，大家就进入到七月份了。
1: 是
4: 七月份孩子们的寒暑假的暑假
1: 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对，然后呢，家长朋友们，因为七八月份也是家长朋友们集中休年假的一个时间，
1: 没错，
4: 所以都陪着孩子出去玩，
1: 啊，
4: 当然了，静静今年呢，也年假也大概是十七八天的样子，因为她的工龄比较早啊，她从六岁呀、就
1: 开始上班了，
4: 就开始期待着。
1: 我和乐天啊，我们俩也准备七八月份呀休个年假。
4: 你要这么算的话，我2016年，今年还正好十年。
1: 你才十年啊？
4: 啊，对啊，
1: 哦、我以为你18年了呢。
4: 我年轻嘛，
1: 哎呦，
4: 正青春，
1: 看得出，看得出，
4: 正阳光，正活力满满，
1: 正少年，
4: 正少年，
1: 哎呦，
4: 男人到什么都是少年啊！
1: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啊！
4: 正脸皮厚，对，好吧，这个夏天啊，就这样，在每天的高温当中，又在雨季当中，悄然而至了，夏至已经到了，亲爱的朋友们。
1: 当然，这个星期我们能感受得到这个气温呢，也还是蛮舒服的。
4: 没错，哎，这两天的天气特别舒服，
1: 晚上都没开空调了都。
4: 哦，真的吗？
1: 啊、
4: 哎呦，那我不行。
1: 这么舒服的天气，晚上24度，你开空调啊？
4: 必须是冷着盖被，这样才有幸福感。
1: 盖着夏凉被啊！
4: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端午假期过完之后，昨天微信后台就一直有不断的朋友们在跟我们啊、说呀，有一个小困惑。
1: 什么困惑呀？

0: 点点小忧伤啊。为什么呀？发胖了。
1: 哦
0: 啊，我也发胖了。今天我跟静静啊今天下午都去健身了。
1: 哎
0: 啊，还有她的胖闺蜜，我们一起就是相遇了、啊、
1: 是她和我的胖闺蜜还一起去踩了椭圆机。
0: 明明是爬楼梯
1: 啊，爬楼梯、啊、爬完之后两个人都就是现在感觉臀部的肌肉在颤抖。
0: 现在不是臀部的肌肉在颤抖，是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但说起来哈，就是专家也在讲为什么节后回来就是很多朋友发现大吃大喝几天体重没变化，但是后期会越来越重。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身体会先将一部分能量用于维持日常的生理活动和基础代谢。
1: 嗯，
0: 当摄入的热量过多的时候，身体就会进行评估和处理，比如说通过提高代谢或者增加能量的消耗方式来应对。所以如果你节后继续的加高这个高热量的饮食，一个月甚至说两三周的时间都在像乐天一样高热量的饮食，那么你就会胖。
1: 看出来了，显而易见的、
0: 嗯、
1: 不需要提醒
0: 是吧、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大家伙怎么办呀？就是你越是假期回来，你越是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食欲，
1: 你稍微的轻断食一下。当然也有人说胖一点的时候呢、
0: 哎、
1: 就有一种很忘自己的感觉。
0: 哦，忘自己
1: 多好呀，
0: 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吗？
1: 还真是。
0: 有句话说得好、
1: 哦、
0: 叫做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
1: 哎、
0: 嗯，
1: 吸引力法则。
0: 所以说好像是有一位心理学家就说过哈，就是通过实验提出了一个理论。
1: 嗯，
0: 简短截说就是当一个人受到他人或者自身的积极期待和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去发展，最终让期待变为现实。所以我们俩相视微微一笑，我是最瘦的，我是最瘦的，我是最瘦的。
1: 不，你得这样、
0: 啊、
1: 你是最瘦的，你是最瘦的、
0: 啊、你
1: 是
0: 最瘦的，
1: 你
0: 是
1: 最瘦的，
0: 你最瘦，
1: 你
0: 最
1: 帅的，
0: 你
1: 最
0: 瘦，
1: 你
0: 最瘦。对，怎么这么像骂街呀？但是咱们就是说这种暗示是非常好的。
1: 我们俩这个暗示能不能温柔一点？
0: 你是最瘦的。所以说就是说咱们就表明，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比较戏谑的一个方式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你想什么来什么，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1: 你多暗示自己，我会变好的、
0: 啊、
1: 我会变瘦，我会各方面都会特别好，特别顺利的
0: 啊，也会高效的完成工作。
1: 是的，
0: 但是你内心深处你得真的是这么想的，
1: 因为你这样想了之后你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0: 你不能就嘴上一套脑子一套心里又一套、
1: 哎、
0: 三套系统，
1: 这样的话就不行。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这也是静静今天早上跟我分享的。
1: 哎，
0: 静静今天已经坚持到第三天半服用早餐了，服用高质量早餐，
1: 而且是个漂亮饭，
0: 而且他每天都要跟我拍照。
1: 你真烦。
0: 这是当我就是还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当我只能喝一杯加了牛奶的咖啡的时候，他一个照片发过来了啊，非常非常的嘚瑟。就是一个
1: 有没有感染到你？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搭档也对我起到了一个人生当中的一种鞭策。
1: 哎
0: 啊，我一看到他做得这么好，我还是心生嫉妒，对吧？这样的女性怎么可以单身呢？
1: 你真是够了，我以为你要起床立马做个漂亮饭呢。
0: 啊，那不会的，因为懒。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夏至已过了，是不是啊？应该过去好几天了，一年也就走过了一半了，
1: 是
0: 不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目标、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可不可以围绕这个来？
1: 可以呀、
0: 嗯，
1: 我们就说说这个，你一年当中，就是说年初立的那个 flag
0: 啊，
1: 哎，到底实现了没有呢？
0: 啊，已经半年了。
1: 对、
0: 啊，咱们半年总结一下。
1: 嗯，总结总结。
0: 真的好讨厌的感觉啊！
1: 那顺便说一说
0: 啊，
1: 你的 flag 到底实现怎么样了？以及半年过去了之后，你有没有定下下半年的目标呢？
0: 哎，静静，你就是说除了健身以外，你年前你许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flag 呀？
1: flag 你忘了吗？我们俩许的是一样的呀，差不来多。
0: 真的吗？
1: 我是20斤，你是10斤嘛。
0: 我说除了健身以外，
1: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许下过任何的 flag、啊、
0: 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觉得最难的比工作还要繁忙的，对，繁忙啊，这个就是这个健身了。
1: 健身
0: 就是这个让自己的体重瘦下来、
1: 嗯、
0: 我们觉得比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工作还要难。你有没有发现
1: 这件事儿啊？确实，我们坚持了18年了啊。
0: 我17年。
1: 啊，好好好，你17年啊，
0: 我是16年。好吧，大家关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嗯，
0: 大家伙的这个年初的 flag 都实现了多少啊？分享一下进度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2: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快乐，朋友们。下班路上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打打卡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2: 这个打卡的朋友非常多，
3: 嗯，
2: 哎呦，这个我们视频号
3: 哟
2: 哟，
3: 可多朋友了啊，
2: 哎，
3: 欢迎你们，
2: 这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这么多人呐，
3: 嗯，
2: 你们倒是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粉丝儿啊
3: 啊！点你们点完关注之后，你们的名字后边会有粉丝两个字，而且在我们这儿，
2: 就是，
3: 对我们看到你们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
2: 对七色花的颜色，
3: 哎，
2: 啊，像彩虹一样的颜色，特别美丽啊！这个你看看，天哪！现场看的这些各位朋友们，只有两位粉丝，其他都是没有关注的。
3: 来，我们默默的捋一捋自己的发型。
2: 结果走了10个来呀，都来看吧，
3: 来看吧，
2: 啊，好吧。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是聊到了什么呀，
3: 嗯，
2: 聊到了就是这个话说2026年就已经过半了，
3: 是
2: 吧，
3: 嗯，
2: 咱们这个 flag 是又立又倒，倒了又立，这也是人生常态，这很正常，
3: 正常
2: 是吧，但是这都半年了，大家伙也分享一下吧。
3: 嗯，
2: 清风说什么了？
3: 你是超额完成了还是勉强及格了？清风说，
2: 我反正就不发表看法。清风说什么？
3: 啊，他说年初要清理家里的杂物，半年呢下来扔了3大件的衣服，2箱书，一堆以后可能用得到也许不会用的东西，然后
2: 他年终才清理一次啊。
3: 哦，
2: 啊，
3: 那也不错了，
2: 那说明他确实还是做得比较好我觉得我月中就要清理一次，
3: 而且他说家里清爽不少，关键是清理完之后的东西也会多想一下，
2: 心情也
3: 好，不会乱丢了，
2: 没错没错，
3: 也不会乱买了呗。
2: 哎，是的是的是的，好好吃饭睡觉，说了今年呢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早睡早起，好好调理自己，其实半年来已经有改变啦。
3: 哎，这个不错耶，他能做到早睡早起就已经超过一大半的人了，
2: 是吗？
3: 嗯，
2: 哦，
3: 至少超过了直播间这两位吧。
2: 没有，我早睡，我跟你确实是这点我要承认。
3: 哎，
2: 就是我基本上12点之前准睡。
3: 你有没有发现，
2: 啊，
3: 就最近这个星期以来，
2: 哎，
3: 我们两个再也没有12点之后发过抖音了，
2: 是吗？
3: 你自己去翻译一翻，
2: 哦，是吧，
3: 都是
2: 反正我基本上就是11点多就困得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3: 嗯，
2: 最近
3: 年纪大了，
2: 年纪大了，
3: 嗯，
2: 然后一睁眼7点多啊，对，7点多，早上7点多，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是吧，
3: 很不错的啊。
2: 小冉说了，一晃啊这个过去了年初，
3: 嗯，
2: 啊已经来到了6月份。说到这个话题，哎，我也看了看我这个这一年的这个工作，这半年，
3: 嗯，
2: 说好今年要存钱的，
3: 哦，
2: 哎，看看好像有点进步，哎，啊，有一点进步也算进步了，
3: 啊，也就是说他居然还是存了一点，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
2: 有福同享说什么了？
3: 啊，他说我这今年的目标完成了6个，哟，真的可以，哎，
2: 6个目标，
3: 4个还在进行当中，不是每个都如期完成。他说
2: 那能叫完成了6个吗？
3: 就是正在完成啊。他说但回头一看，这半年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看看后半年能不能全部完成呢？还是蛮期待的。
2: 完成他那个完成了6个，就包含进行中的，就是对吧？
3: 他既然已经在做了，就说明这个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执行的。
2: 你只要在做嘛，
3: 嗯，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3: 不是空头支票啊。
2: 啊，别云间说了，我说今年要学会什么呀？要学会很多新的技能。结果每周末都很忙碌，不忙的时候呢，奖励自己好好休息。结果呢，一个新技能都没有学会。哎，我保证下半年先把瑜伽搞定。你选个这么难度大的，
3: 就是，而且我觉得瑜伽真的是挺需要意志力去坚持的，
2: 而且挺修心的，
3: 挺修心，啊，嗯，你的心得沉静下来，
2: 是不要急躁，
3: 2个小时，嗯，
2: 你这个急躁的话就容易出这个什么呢，就是肌肉拉伤，
3: 嗯，你想
2: 不能急躁，慢慢来
3: 啊。这瑜伽就让我想到我那胖闺蜜，
2: 啊，
3: 就去年的时候她在北辰那边就充了一张年卡，
2: 哦，
3: 后来
2: 去了一次
3: 就，哎，真是去了一次你太了解她了，
2: 哎，是的啊，
3: 嗯，
2: 其实很多很多就朋友们就觉得或钱花了，
3: 嗯，
2: 我就已经相当于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大家伙一定要坚持。
3: 你而且你在充值的时候，你在充卡的时候一定不能冲动。
2: 哎，
3: 你得想想这事儿你能不能坚持。
2: 对，你至少要先想半年。
3: 想着半年之后呀，
2: 哎，
3: 你也就没有欲望了。
2: 哎，没错。

0: 那就说明您确实没有坚持、
1: 就说明你确实也不那么热爱。
0: 对，冰糖葫芦说什么了？
1: 他说今年愿望怎么样了？
0: 问谁呢？这是在这儿
1: 自问自答呢。他说其实今年我就是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内耗。
0: 哦，
1: 到目前为止，我的确经历了很多事儿、也成长了，感觉自己真的在减少内耗的频率耶。
0: 其实事儿教人啊，一次就会。
1: 哎，
0: 真是、我们在每天。收获到的这些迎难而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1: 没错啊。
0: 爱游泳的兔说了，
1: 他说今年定的目标啊，就是学会游泳。六月初终于在一个潜水区游了个来回，有些目标看起来很远，但是你每周去两次，半年之后发现，哎，这个变化真的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得到。
0: 游泳是最减肥的运动。
1: 是啊，
0: 你知道吗？
1: 而且游泳的话，它对膝盖的损伤是非常小的。
0: 对，尤其是您那膝盖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舒适，就比较适合游泳。
1: 嗯，
0: 对对对，但是游泳需要技术啊，对不对？
1: 而且游泳，你游完之后啊，你一定会非常饿啊。
0: 对
1: 啊，
0: 但是你要管住嘴
1: 啊，那时候别跑到夜宵摊去了啊，
0: 哎、千万不要去、对，
1: 最好打车直接回家，
0: 蒙住你的双眸啊。
1: 苍耳说什么呢？
0: 苍耳说什么了？说这个，我终于学会了做美食了，美食懂吗？以前只会做，但是做的不好吃。今年呢，我们想到了做饭的小窍门，越做越好吃、而且都是漂亮饭，包出片哦、朋友都夸我进步了，我觉得我下半年要继续努力耶。
1: 哎，你会发现做漂亮饭的时候，自己的心情还是蛮不错的。
0: 自己的心情确实也不错啊。
1: 嗯，对啊，就当你拍照的时候，
0: 因为它还是蛮
1: 好看，
0: 蛮治愈的，
1: 蛮治愈。对，做饭这个过程很治愈了。
0: 对对对，静静，你看每天早上做那个营养早餐的时候，你看也
1: 就搭配的很好
0: 啊。每天早上6点就起了，10点多才做好。
1: 啊，兴许有点夸张，
0: 是吗？其实呢，是9点半才做。
2: 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暑假应该怎么过好我的人生？
7: 这个暑假呀，
6: 上班。
7: 你想怎么过呀？你还有暑假吗？小朋友才有暑假。
6: 当年儿时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暑假。那个时候觉得暑假也不过如此。
7: 哟，
6: 现在觉得好幸福。
7: 现在为什么好幸福？
6: 因为现在呀，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渠道可以学到更新鲜的知识。
7: 哎，
6: 暑假是个人充电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7: 嗯，
6: 比如说。训练咱们家宝贝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环。要说到暑期，最重要的怎么学习是关键，但是爸爸妈妈都忙啊。
7: 是啊，
6: 这个时候有一个好的老师教就是非常关键的。
7: 嗯，
6: 说。

0: 到这个小时候学的这些专业当中、课程当中、科目当中，其实最难学的是什么？乐天觉得还是数学。
1: 那必须是数学，
0: 因为他特别锻炼一个人的学习思维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方法。而且还有那么多公式要背。
1: 并且很多家长朋友们会觉得，本身我的数学就不是底子不是那么的好，我在教孩子们来说，就对我来讲是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0: 因为现在孩子们的数学题啊，他注重思辨能力。你比如说奥数啊，特别注重思辨能力。所以说孩子们自主学会就比较专业一点儿，就比较好了。接下来咱们 FM89.3 联合芒果微教育这个重磅推出的什么呀？这个暑假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践营是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孩子们来设计的。他没有这个满堂的灌输，也不会让你盲目的刷题，这都是笨法子。而且呢，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是满分过关。咱不堆砌知识，不硬灌题目，咱还是讲究一些学习方法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一些五维训练法呀、六会素养法呀，还有他们有一个独创的叫什么八步自学法，它就是从这个根源上啊激活孩子们的数学思维。4天的时间就让您慢慢的拥有了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所以说呀，这暑假过完之后，咱们宝贝儿突然之间就领先了，在学习方面变得主动自学了，稳稳的提升数学成绩，特别不错。现在关注立即关注 FM89.3 湖南乐之声公众号，回复数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了。
1: 赶紧回复起来。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在回复说这个卖冬茶呀，莲子银耳莲子羹啊，还有这个肚脐贴啊，是不是可以在微信后台可以来回复弹出呢？
0: 那是当然的了，
1: 你当然要去视频号当中可以更加直接的买到。
0: 没错，
1: 大家
0: 因为这个茶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晚高峰的名额本来就不多，
1: 对，
0: 因为他要分给早高峰晚高峰嘛，所以我们每一个节目当中的名额本来就不多，所以说大家伙赶紧抢购，因为现在单也不多了。你知道今天的这个销量冠军是哪个吗？
1: 哪个呀？
0: 是玉竹麦冬茶，
1: 这个特别好，非常适合夏天来喝。
0: 它这是滋阴养肺的，
1: 生津止渴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它里面精选了什么玉竹呀、麦冬啊、茯苓、百合、雪梨这些天然的食材，
0: 不错，
1: 非常搭配了科学用料食材的
0: 一个配方，
1: 特别能看得到，
0: 纯天然的，
1: 而且它最好的是什么呢？独立包装，
0: 里面有玫瑰，
1: 干净卫生，
0: 还有是吧？还有这个
1: 麦冬啊、茯苓啊，这些
0: 茯苓啊，这都好东西哈。
1: 干干净净的，
0: 那都是宫廷养生佳品，
1: 可不嘛？
0: 那茯苓膏啊，是吧？麦冬饮呐、
1: 特别适合长期在空调房里边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说的就是咱们啊。
0: 来吧，他这个成为这个今天的销售冠军是有这个依据的。
1: 是，
0: 来吧，我把这讲解谈一下。出来了，因为它比较，它生津止渴，
1: 它很适合这个夏天。
0: 因为你那个夏天。真的应该就是什么呀，滋阴养肺，
1: 对，
0: 而且特别重要。有些小伙伴，尤其像我们这主持人们，这个说话比较多，这个唾沫星子出来的比较多，
1: 对，
0: 他特别需要生津啊，特别适合什么呀，滋阴润肺，
1: 没错，而且当日常的茶饮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当然，
1: 喜欢这种温润口感的可以选它啊。
0: 排名第二的那就是咱们的这个桂圆花椒贴了。这一款呢，它是除湿良品。就是您这个如果说湿气比较重的，甚至有些小伙伴呢，他好像出现一些噗噗不畅的问题，特别适合用我们这款花椒贴。然后里面呢非常浓郁，而且呢它是一个小罐，里头您别看的小，里头有30丸。每丸都是足足的料，然后送给您这个30张的这个免费的贴纸，然后您把这个药丸啊放在这个，你看我们视频号里边，放在中间，中间还贴心的给您弄了小纱布，然后放在中间，然后把它敷在肚脐上，
1: 是，
0: 然后咱们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贴，第二天早上倍儿爽，
1: 特别顺畅，
0: 特别舒服。所以说呀，这个就是除湿用的啊。你看这夏天，我因为有一小伙伴说了，为什么夏天湿气重啊？是因为夏天整个南方都比较潮湿，
1: 是，
0: 再加上你喜欢开什么呀，空调，
1: 而且
0: 空调温度又低，
1: 不仅开空调，
0: 是，
1: 大家还喜欢喝冷饮、
0: 吃
1: 冰棒，
0: 那您这个 就得注意了，那这个湿气就在体内去囤积，
1: 你这花椒桂圆就走起来呀，
0: 它去在体内发展，它发展到一定功夫了，抵抗力又会下降，
1: 没错，
0: 所以就容易得一些什么呀，感冒啊，伤风啊，
1: 对，
0: 尤其热伤风
1: 是
0: 特别的难受，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就提前咱们做好预防。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实惠，
1: 多少钱呀？
0: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看我们放眼望去，我们这4款冬瓜荷叶茶呀、玉竹麦冬茯苓茶呀、还有这银耳莲子羹啊，没有一款超过60块钱的。而且呢，你看冬瓜荷叶茶是一盒39.9， 纸每盒是40包，
1: 哎，
0: 你59块。

0: 酒就到手是两盒，然后就是80包，您可以用两个多月啊，三个月。你看银耳莲子羹也是，都是冻干技术，特别的绵密，口感胶质特别的丰富。哎，不知道的以为你炖了4个小时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咱们那个艾绒贴呀，它这特别好，每盒是30粒，只要29.9元，
1: 29.9元30粒、嗯，
0: 而且大家认准了，你买回家你一看，
1: 不到1块钱一粒，
0: 有特殊惊喜，
1: 嗯，
0: 大品牌有保障。
1: 是的，赶紧在视频号89.3湖南乐之声当中，你就能看得到他们了啊！
0: 没错。好了，北京时间17:38，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这个头条，我们要讲点什么呀？
1: 嗯，
0: 我们要讲一讲全球的首个自动驾驶的挑战纽北赛道。
1: 哎，
0: 是哪家品牌呀？
1: 那当然是
0: 小米儿，
1: 小米啦。而且呢，小米是今天公布的啊，
0: 是
1: 它这个纽博格林北环赛道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
0: 它那款是那个U7
1: 这个 GT
0: 版
1: 是
0: 吧？啊，
1: 而且这个、
0: 就是、赛车是吧？
1: 对，它是搭载了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
0: 又厉害了，
1: 在全程无人状态下完成了纽北官方计时圈，成绩是10分29秒483。
0: 哎，据说呀是全球首家，
1: 没错，
0: 全程无人，
1: 嗯，
0: 全程自主，
1: 对，
0: 而且它那个纽博格林那个北赛道啊，它是什么呢？它是20.832公里，
1: 哟，
0: 比较精确。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它有73个弯道，
1: 穿过了73个弯道。
0: 您这什么歌啊？它有73个弯道，所以说您想想看，咱别说是自动驾驶了，
1: 嗯，
0: 咱俩开都够呛，我跟你说。
1: 是啊，
0: 所以说你想想看，这就是也标志着，就是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蓬勃向上的缩影。
1: 是的，
0: 是吧？
1: 嗯，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了。
0: 哎。说到世界杯，
1: 哎，
0: 啊，很多小伙伴都在持续密切愉快地关注着，
1: 许多人晚上都在看世界杯，
0: 啊，最近有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嗯，
1: 比如说，
0: 哎，
1: 这个北京时间的这个23日今天的凌晨啊，
0: 听说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0: 第二轮法国小组赛，
1: 他是对阵哪个队来着？
0: 好像是二连胜，
1: 嗯，二连胜
0: 伊拉克队、啊，
1: 第14分钟的时候，
0: 没错
1: 啊，他们的这个主力然后远射破门，随后呢，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下半场比赛是
0: 延
1: 迟了1个多小时。
0: 最后是3-0战胜伊拉克，
1: 嗯，
0: 取得这个小组赛的二连胜，
1: 真棒真棒啊！
0: 再说到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啊，梅老师，
1: 哎，热搜位，
0: 梅西老师
1: 的 梅西老师
0: 是啊，这据说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据说是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的第18球，
0: 哦，
1: 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射手。
0: 哎呀，厉害了，
1: 真厉害，
0: 啊，这是非常荣耀的
1: 时刻。现在目前他是这个射手榜的首位，
0: 据说他是出战了一共是27场的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打入了16球，是与这个克洛泽呀，
1: 哦，
0: 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的这个射手榜首位。
1: 哟，
0: 哎呦，你看看，
1: 看看，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荣耀带给他的这种快乐。
1: 我就说今天早上起来，
0: 我特别有代入感。
1: 你有代入感？
0: 是的，虽然运动细胞不是特别多。
1: 你的梦想是不是今年又得要变？
0: 我的梦想就是。
1: 对，
0: 不敢说了。对，你看，说到这个了，我们就说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说到最近啊，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进入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元年，
1: 是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个咱们中国呀，一只机器手同时可以打3颗螺丝，也是科技的进步了。它就是说，属于这是什么呢？灵巧手是一个机器人一个关键的执行器。
1: 哎，
0: 曾经呢，这是国外的售价是超过100万，就这么一个灵巧手。
1: 嗯，
0: 但是如今呢，中国制造依托了这个齐全高效的供应链，你这价格从几百万变成多少了吗？
1: 多少呀？
0: 5万。
1: 5万块钱。
0: 哎，而且亲爱的朋友们，多款的这个国产灵巧手有不同的特点，
1: 嗯，
0: 有的你知道精度达到多少吗？
1: 多少呀？
0: 0.1毫米，
1: 这能穿针引线了，
0: 那非常棒，捏草莓都不破碎，
1: 天哪。
0: 哎，这个精准的夹取细小的豆类那是不在话下。
1: 哟，
0: 你看看
1: 多棒，
0: 我跟静静不由得反思，我们的手都够呛。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

0: 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

0: 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3: 那主持人是谁啊？
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3: 哎呀那到底是
4: 对呀、啊、到底是
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3: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5: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5: 上车喽
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点50分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在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
1: 是的
3: 也欢迎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唠唠嗑了
1: 嗯你看看这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都问呢怎么才能进你们视频号直播间呢
3: 哎
1: 简单
3: 说啥
1: 搜索一下893
3: 湖南音乐之声
1: 就可以了
3: 看到咱了
1: 是的
3: 嗯
1: 我看看确实有很多小伙伴都在看我们呢
3: 嗯啊你看啊婷婷
1: 看我们静静的就很美好、是吧
3: 对还有橘子欢迎大家啊
1: 这个小 A 说每天上班都快乐每天下班也快乐、哎呦嘿
3: 这
1: 怎么这么乐呵啊
3: 怎么样啊
1: 啊说到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很多小伙伴喜欢用方言
3: 哎
1: 你知道吗这个现在呀就是公交车呀开始搞试点了
3: 哟
1: 用长沙话报站名
3: 这个很有意思
1: 哎你比如说你坐的是长沙
3: 侯家
1: 路八路那个快线公交车
3: 嗯
1: 很多市民朋友们就发现了里面有熟悉的普通话
3: 嗯
1: 英文报站之后
3: 哎
1: 一段韵味十足的长沙方言啊我也不是非常的专业啊
3: 莫兰山到个到请注意安全
1: 到个到
3: 到个到
1: 啊所以让不少的这个乘客眼前一亮
3: 嗯
1: 这个也是这个长沙公交啊首次常规线路上面试点方言播报
3: 是的
1: 也确实与浓浓的这种美好的长沙味儿是吧
3: 对也让这个原本比较单调的通勤路啊、嗯、就是有了这种家乡的温度
1: 正好
3: 而且我们记者注意到这次方言播报啊对内容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编排避免和英文播报相互干扰目前呢是只是在8号这个路线上面呢进行了试点但是后续啊据说是会根据乘客反馈逐步调整优化啊我相信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长沙各个公交车的线路上面都会听到这样的方言了
1: 非常的幸
3: 福很有意思啊
1: 非常的快乐
3: 长沙的幸福感具象化了
1: 对我们天天去坐公交车去了吗、
3: 嗯、
1: 啊这太好了和我们自己的方言偶遇
3: 哎、
1: 所以说起来晚上下班回家很多叔叔阿姨们啊又要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
3: 什么运动、啊、
1: 叫做广场舞
3: 哟
1: 最近啊风向变了
3: 天空是我的爱
1: 哎最近风向变了啊这风向变
3: 了变成什么了呢
1: 这个有阿姨啊白天种地、
3: 嗯、
1: 晚上呢练舞
3: 哟
1: 不是舞蹈的舞
3: 是功
1: 夫呀是武术的舞啊就在咱们大湖南的楼底54岁的啊这个胡阿姨推广这个眉山武术30余年然后呢人家就是说呀这个2016年的时候创办了这武馆
3: 嗯
1: 啊今年他

0: 凭借一套迷踪拳参演了李连杰老师的主演的短剧，
1: 太棒了，
0: 专门开了功夫娘子团，教成年的女性练武功防身。胡老师说了，大家白天做事，晚上咱们干嘛呀？我们晚上就
1: 练
0: 练
1: 武
0: 术啊，咱们就也叫练武啊，看看大家身体协调，走路如风啊，自己也是一种享受和幸福啊。
1: 你瞧，
0: 站如松，坐如钟，走路就是一阵风，
1: 像风一样的男子。
0: 对，这确实好，强身健体，很不错，
1: 是可以练起来啊。
0: 是的，哎呦，你看看这多幸福啊，是吧？说到幸福，其实还有一件幸福的事儿。
1: 什么
0: 啊？这个小时候比较喜欢种点花花草草，
1: 哎，
0: 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事儿。
1: 你种了什么花
0: 啊？种下向
1: 日葵，西兰花
0: 啊，西兰花啊，西兰花不是花啊。你要是花的话，我就送你一捧西兰花。说到这个植物啊，其实你知道吗？小知识啊，这个金毛狗，是一种植物。
1: 金毛狗不是我们就是经常常见的那个小狗吗？
0: 那个叫金毛
1: 啊，金毛
0: 没有狗
1: 哦。你说的是一种植物，
0: 那是一种
1: 它叫金毛狗，
0: 那是一种狗，名叫金毛。咱们这个植物，它名字就叫金毛狗。
1: 哟，
0: 你知道它有多老了吗？
1: 多老了呀？
0: 它跟恐龙同岁。就恐龙灭绝，它没灭绝啊！对对，它就是说呀，它自然繁衍啊，它的根茎啊是金黄色的，
1: 哟，
0: 长得像狗头，所以啊，这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被称为这个植物界的活化石。你想想看、啊，它跟恐龙同岁啊，这个把恐龙都熬走了，
1: 哟
0: 啊，它这个
1: 它还活着，
0: 还自然繁衍，
1: 它真棒啊！
0: 但在哪儿啊？就在佛山啊，第一代林业人就在荒山上种下了1000多万株的树。
1: 现在呢，
0: 哎，如今这一片是大概是怎么形容呢？
1: 据说是有
0: 4100个什么呀，
1: 足球场那么大的
0: 林海。
1: 哇哦，
0: 这森林覆盖率高达98.36%，
1: 而且每年释放氧气是22万吨。
0: 哎，这里边就有这个金毛狗，不是金毛猴，是金毛狗。
1: 它是自然繁殖，
0: 是、
1: 啊、
0: 这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哎呦，你想想看，天哪，林海，想到了林海雪原，啊，
1: 这想象力啊！
0: 这咱把这个视线从这个佛山再拉回到四川，
1: 哎，
0: 在这个四川巴中啊，有这么一个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啊，在悄然进行。
1: 哎，
0: 他们这个冠军团的人形机器人是完成了什么呀？我说出来之后，大家都难以置信。
1: 什么呀？
0: 龙舟竞渡的挑战，
1: 机器人划龙舟啊！
0: 哎，
1: 那它这频率还是蛮高的啊。
0: 那咱们可以搞机器人足球运动会，
1: 哎，
0: 给孩子们搞夏令营，
1: 这多好呀！
0: 他们就可以划龙舟，是吧？所以这夏令营还有名额吗？
1: 夏令营现在
0: 可能，哎呦，这个不知道，
1: 已经
0: 不一定啊，
1: 真是啊！
0: 大家伙儿再去搜一下看看吧啊。哎，确实前段时间确实爆得非常火爆，是吧？这个面对这个很多不确定性，你看这个龙舟竞渡啊，你想想看，它有水花啊，
1: 哎，
0: 有这种逆风啊，
1: 对呀，
0: 逆流啊，
1: 它这算法是怎么算的呢？
0: 哎，它怎么逼真的？怎么来搞活啊？
1: 这不确定性太多了。
0: 哎、对，说着就很害怕。这技术人员就说了，跟前年呀，要让机器人跑21公里是一个心情，怎么搞？摸个高。啊，那长沙话怎么讲来着？高摸脚，
1: 高摸脚、
0: 啊，
1: 你这高摸脚是什么了？
0: 高摸子
1: 喽，
0: 啊，高摸
1: 子
0: 了。所以说呀，这个最后克服了种种难题啊，继续往前推进，对，确实是非常好。啊，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我们今天唱什么歌？今天唱什么歌啊？今天这首歌我们
1: 这个歌啊叫个是个谜团，
0: 我们期待一下吧，
1: 待会儿就跟大家来揭晓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初，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科学界先是怀疑，进而震惊，然后蜂拥而上，纷纷研究这种新奇的射线。在众多的研究者之中，有一位叫做贝克勒尔的法国物理学家，他的父亲也是物理学家。老贝克勒尔一直从事磷光现象的研究，他发现不少物质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会发出磷光，有人认为磷光中可能也含有 X 射线，这件事情引起了小贝克勒尔的兴趣。小贝克勒尔找来了一瓶荧光物质，黄绿色的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下，他把包了黑纸的底片放在硫酸双氧铀钾附近，硫酸双氧铀钾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磷光，经过冲洗，底片感光了。这能说明磷光中含有 X 射线吗？小贝克勒尔想再做几次试验看看，不巧遇上了几天连续的阴雨，试验没法进行了。等天气再度转晴的时候，小贝克勒尔准备继续试验。试验之前，他抽出两张底片检查，看看有没有漏光。一看，他大为震惊，两张底片都已曝光。这是怎么回事呢？底片是用黑色纸

包好以后放在抽屉里的呀。桌子上只有一瓶硫酸双氧铀钾，它没有受到阳光的照射，不会射出灵光。那为什么底片会感光呢？小贝克勒尔猜想，也许是硫酸双氧铀钾本身就会射出一种看不见的射线，这种射线也能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小贝克勒尔继续深入研究，果不其然，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自发放射现象的人。其实在阳光下，硫酸双氧铀钾射出的磷光并不含有 X 射线。小贝克勒尔最初在阳光下做试验的时候，底片也感光，实际上是其他放射性射线造成的，只是他误以为是 X 射线罢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5啦，很多朋友都在问了，到了这个点儿咱们就得要大声嗨唱了，
5: 唱什么？
1: 今天我们要唱什么歌曲呢？乐天来揭晓吧。
5: 我们唱少年。
1: 哇，这首歌确实非常的有回忆，而且呢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在6-7月份
5: 这个时候毕业季
1: 是来唱的，
5: 各位少年们，
1: 各位少年们，
5: 初中的升高中，
1: 哎，
5: 高中的上大学，
1: 大学的
5: 毕业走向社会，
1: 太棒了！
5: 但是大家都还是少年，
1: 都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5: 对，
1: 不管怎么样，今天这首歌我们就是大声嗨唱起来，就是一秒切换成少年的模样，
5: 哎，
1: 回复“少年”两个字会弹出歌词啦。
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7: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8: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6: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8: 他们这是要干嘛？
6: 我是文静，
8: 我是乐天，
6: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6: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6: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9: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5: 没找错歌吧？

0: 线。
1: 咱选的是哪个版本啊？
0: 没关系，副歌是一样的就对了。不忘初心，新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本城救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生死的

0: 发生了什么？
1: 应该是这一首。
0: 所以我们忘记我们刚前面播的那一段，我们重新开始。
1: 谢谢您，请您忘记它。

0: 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
1: 这个 rap 交给你了好吗？
0: 我也不会。
1: 不同，只要愿为你付出那一道的想象。成长的路上必须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
0: 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还可以吧。

0: 哇哦，
1: 哇哦，可以的吧？
0: 唱真棒啊！
1: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我们唱出少年感来就可以了。
0: 对，
1: 不要管大家怎么评判，
0: 我们唱出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1: 了。对，我觉得可以了。
0: 对，
1: 好吧，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哦。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3: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3: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3: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吧，朋友们，落日狂欢音乐会，你们来了没有呢？我和乐天啊，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今天来唱这首《少年》了。我们俩今天唱的其实还是蛮有少年感的，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这个少年感今天到不到位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后台893湖南乐春，还有陈然在问回复什么，回复少年两个字会弹出歌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第一位，昨天咱们女团没有一位来唱的，咱们今天女团第一个发声，今天就来听闵萱萱来。哈喽萱儿你好。
5: 知道就让它过去吧，别问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留在家乡其实并不复

0: 哎，这首歌敏轩是完全连歌词都没有看呢，
1: 真的，
0: 一遍发出去的，
1: 太厉害了，
0: 真的厉害，
1: 找到了他的少年感，
0: 是，
1: 嗯，
0: 哎，接下来我们给敏轩匹配一位男团的成员吧，
1: 林哥，
0: 林哥，
1: 林哥第一次唱吧，
0: 林哥算是
1: 应该是第一次唱，
0: 真是第一次唱，
1: 没有印象，来吧，
0: 来吧，我们来看看林哥的这个声音怎么样，嗨。
2: 我还是从前的少年，
0: Sorry。

0: 这是他们家仔仔，
1: 应该是仔仔，
0: 肯定是，嗯，肯定是的。
1: 因为我们看名儿，他的名字还是
0: 名，肯定是个小哥哥，
1: 肯定是个小哥哥，
0: 啊、对对、
1: 啊，
0: 肯定是他们家仔仔，
1: 给我们比了个耶、
0: 啊，是是是，宝贝唱的非常好，嗯。这不是，这就是少年唱少年，
1: 特别可爱的
0: 样
1: 子啊！
0: 这不是少年感，这就是少年，
1: 就是少年啊！当下就是少年。
0: 好吧，下一位，
1: 匹配一位小姐姐，
0: 小幸运，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
1: 幸运，
0: 来吧，
1: 我们来听听看啊！我盲猜一下，应该是个小姐姐啊。
0: 他唱过好像。
2: 我还是从前的少年，
1: 又是一位
0: 小可爱，
1: 对。

0: Give up。
1: 哎，你知道吗？
2: 这首歌啊，可能在孩子们心中有广泛的基础。
1: 没错。
2: 所以说，今天发来的好多小朋友
1: 都是小宝贝。
2: 你看，月明哥哥的家里的宝贝儿也来了，来吧，
1: 来
2: 听听吧。
1: 啊，
2: 嗯，
1: 嗨。

0: 也是初中生，刚刚两位应该都是小学生。
1: 对，
0: 接下来水水大王也来了。
1: 水水大王，
0: 大王最喜欢得在我们这儿唱歌了。
1: 哎、
0: 来吧，我们听听大王。
1: 水水啊，嗨。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

0: 再多见见，不推荐。
1: 嗯，可以。好可爱的声音啊，小奶音，
2: 是大喘气儿，这
1: 小奶音。
2: 好，非常好，
1: 谢
2: 谢大王，谢
1: 谢,
2: 谢谢。这个有朋友说，这不管是念出来的词儿还是唱出来的，我觉得，
1: 嗯，
2: 都是满满的少年感，
1: 没错，
2: 丰富的胶原蛋白，
1: 都是青春的感觉。
2: 哎呀，真是非常不错了，
1: 好治愈、啊。
2: 接下来我们听听谁呀？
1: 我们来听橘子，
2: 橘子吧。
1: 嗨。
2: 好像也是小朋友。
1: 哇哦！
0: 哇哦！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总在心中心也丝毫未变。眼前那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不再做坚决不推荐。哦。
2: 哎，
1: 他好有律动感、哦、
2: 怎么今天什么情况，小朋友大合唱啊？
1: 哎，这个歌肯定是，是不是
2: 他
1: 们上音乐课的时候、
2: 就是、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毕业典礼、
1: 哦、
2: 他们经常会
1: 唱
2: 这首
1: 歌，
2: 对对对、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听听梅梅、啊
1: 哦、
2: 梅子姐姐，
1: 梅子姐姐，
2: 这是小朋友唱的、
1: 啊、
2: 还是他唱的呀？
1: Hello，
3: 主要是进不了你们的直播间，不知道在哪里。我的手机不晓得怎么。
1: 梅子
2: 姐
1: 姐可能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收听的渠道，
2: 咱们就是说咱是以为是唱歌呢，
1: 我以为梅姐唱歌了呢。
2: 好吧，我们再来听听轩轩的吧。
1: 啊，轩刚听过了啊，我们来
2: 听
1: 听这
2: 个汤圆
1: 的啊，
2: 汤圆的，
1: 来
2: 汤圆。哦，轩听过了。

0: 为人，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太多神仙不对决， Never never give up。
1: 我们男团的成员就是一个棒，多么有少年感的嗓音啊，
2: 太可爱了吧，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今天确实挺治愈的吧，今天
2: 确实很治愈。你看今天我们放了大概十位
1: A 哥的，
2: 有八位都是小朋友。
1: A 哥的放了吗
2: A 哥唱了吗？
1: 来听听 A 哥的，
2: 来听一下 A 哥啊。 Hello A 哥你好呀。
0: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世界只

0: 坚信不退。They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the little fire.
1: 哎，我发现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确实大家都不知道，
2: 都是在这个地方
1: 开始，对，因为他那歌词他有一点断，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都没唱，
2: 这个我和乐天到
1: 不仅仅是你们
2: 直接卡住
1: 我们俩就基本上不唱这一句，
2: 我们到最后都不唱这一句，
1: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节奏是什么。好吧，感谢大家今天带给我们的治愈的少年感。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6:31了，今天咱们这首少年确实受小朋友的欢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最后一位吧，
1: 来吧，
0: 这是哪位小宝贝呢？听听看。嗨，
2: 别问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

0: 哇哦，两个人合唱了耶。哇哦，
1: 这亲子合唱的这个
0: 事很酷哎。
1: 啊，
0: 哎，女儿的声音也很好听。
1: 嗯，不错。今天小朋友们，你们下课了都？
0: 这会儿还不下课呀？
1: 哎，这点了，这个点正是回家的时候。
0: 是啊，
1: 三点半课堂上完之后，正好这爸爸妈妈去接了啊。
0: 真好，
1: 挺好。我们以后也多唱点儿童歌曲啊，让你们也都现唱现唱啊。
0: 来来来，
1: 来吧，让你们也都乐呵乐呵，好吧？这个以后我们准备成立这个童声合唱团，
0: 对
1: 好吧？

0: 家这个唱起来啊。
1: 好吧，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这个问咱们这个夏日好物啊，养生好物、
0: 哎、
1: 这养生好物啊，他们有问这个肚脐贴的，
0: 嗯、
1: 这个确实现在也确实数量不多了，个位数啊，大家伙回复不用回复，直接在视频号里边就可以看得到
0: 啊，
1: 就可以买，
0: 有四个链接直接买就好了。当
1: 我给你们谈一下，
0: 你谈一下肚脐贴吧，好多人在问肚脐贴。
1: 好，我谈了讲解。
0: 嗯，肚脐贴这个确实是非常好，因为它里面有艾绒啊、桂圆、花椒这些天然的选材，
1: 价格也特别的划算，
0: 价格特别划算，29.9一盒，每盒30粒加30贴的那个胶贴。
1: 嗯，
0: 然后把它晚上睡前的时候贴在肚脐眼那儿就可以了。
1: 大品牌，
0: 第二天早上起来，
1: 您值得拥有
0: 啊！
1: 对，这主要就是它的功效特别好。
0: 嗯，欣然在说、
1: 啊，
0: 你们俩今天吃不吃那个银耳莲子羹啊？
1: 我们今天不吃了，
0: 没了，
1: 没
0: 了，没有，
1: 没
0: 有
1: 了。对对对，
0: 我们上次吃了两盒之后呢，不知道为啥现在这一盒当中已经空空如也了。
1: 哎，
0: 确实非常受欢迎，
1: 空空是
0: 因为这个银耳莲子羹太适合这个夏天吃了。
1: 是的，
0: 嗯，清甜。啊，然后又不腻人的，胶质非常丰富，口感又是属于那种软密啊，软绵，
1: 而且甜，
0: 软糯糯
1: 的
0: 感觉，
1: 微甜，
0: 微甜的感觉，
1: 啊、而且特别特别养生。
0: 你开水冲泡一下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放在包里边啊，
1: 价格也特别的划算。
0: 是，啊、
1: 来吧，赶紧动动手指吧。说到夏天来了，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出汗、
0: 哎、
1: 啊，出汗呢就容易长一些什么呢？疱疹、
0: 哎、
1: 就是汗疱疹，
0: 汗疱疹
1: 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在长在这个手心上面、
0: 嗯、
1: 那个也叫汗疱疹，
0: 一粒一粒的，
1: 而且不分年纪、
0: 嗯、
1: 就是大多数啊都是在手和脚上，
0: 有
1: 啊，手指啊，或者这个大鱼脊啊、
0: 嗯、
1: 这个地方，或者是这是生长一些小水泡、
0: 嗯、
1: 这个呀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什么呀瘙痒，
0: 哎，
1: 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个免疫紊乱呢、啊
0: 嗯、
1: 或者是金属洗涤剂过敏呢、啊
0: 嗯、
1: 精神压力都可能会诱发这种叫做炎症性的小皮肤病、
0: 哎、
1: 但是这个不存在传染啊，大家也不用担心、
0: 嗯、
1: 而且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注意好，不要就接触一些这个腐蚀性的东西、
0: 嗯、
1: 1到2周就可以痊愈了，
0: 是的啊、
1: 嗯、
0: 啊，当然专家也提醒说这个因为它这个刺激性比较强，也会直接损伤皮肤啊什么的、
1: 嗯、
0: 建议啊，不建议，绝对不建议这个汗疱疹就是去使用一些那种就是比如说网上流传的一些醋泡啊、盐泡水这些方法，一些
1: 偏方、哎、这
0: 偏方
1: 大
0: 家
1: 不
0: 要去相信，
1: 因为你有一些手足癣呢它是真菌感染、
0: 嗯、
1: 这种你就注意了，要
0: 对，
1: 哎，这种真菌感染呢你就是强刺激性的东西千万不要有，
0: 嗯，
1: 保持干爽最重要，你那蒜水呀、啊、什么盐水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
0: 对，现在好像网上有很多一些那种所谓的偏方，大家不要太信啊。
1: 是的，最近啊就是大家伙发现在检查报告上往往会出现一种结 节，非常容易出现叫甲状腺结 节。
0: 哎呦，
1: 而且呢在春夏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还容易出现一个甲亢。
0: 嗯
1: 啊，这种情况
0: 甲亢它是怎么个来法的呢？
1: 它这个就是
0: 跟什么相关呢？
1: 一般这个甲状腺这个器官啊、
0: 嗯、
1: 它是跟那个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0: 还跟睡眠有关，
1: 哎，比如说碘摄入当然也会影响啊、
0: 嗯、
1: 啊，那个就大脖子病就跟这个碘摄入有关系，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专家也说了，夏天的这个环境特殊，哎，很容易诱发一些个疾病、
0: 嗯、
1: 比如说高温环境下有的小伙伴他散热系统不是那么强，有的小伙伴呢散热系统特别的强、
0: 嗯、
1: 他就会容易导致高温的应激和交感神经的兴奋，
0: 没错，
1: 导致这个健康人群出现新发性的叫甲亢。
0: 嗯，
1: 哎，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因素啊？
0: 还有
1: 啊，
0: 比如说夏日昼夜这个昼长夜短，本身就容易打乱作息节奏的，
1: 皮质醇会怎么样
0: 啊？
1: 啊，
0: 会升高，
1: 哎，
0: 啊，这样的话就会诱发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症了。
1: 哎，或者是你就是这个天气特别的闷热，
0: 哎，
1: 哎，让人非常的烦躁，
0: 是，
1: 哎，情绪起伏大，特别想要怎么样？特别想要跟别人吵架，这个时候呢这个持续亢奋的一些交感神经、
0: 嗯、
1: 大家注意了，就容易会引发拉高甲亢的风险，你知道吗？还有什么呀？
0: 还有海啤酒的时候，
1: 冰啤酒
0: 啊，麻辣烫小龙虾的时候，
1: 哎，
0: 各种啊川贝类的或者是贝壳类的，
1: 它属于含碘比较高，对
0: 对，这样的话呢就属于这个老是吃这种高碘食物的话呢，再加上重盐重油的一些烹饪，
1: 哎，甲亢
0: 啊，这样也很容易造成这个碘过量，
1: 哎，这就容易甲
0: 亢
1: 了。对对对，特别重要。所以说饮食还是要均衡，营养要均衡。
0: 哎、你适当的
1: 啊，
0: 轻断食一下特别好。
1: 是的，碘不要太高，
0: 嗯，
1: 也不要太低。
0: 嗯，
1: 哎，低的话它就那个大脖子病啊，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要适量。还有就是钠不要摄入过多，
0: 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1: 记得要补钾。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们特别喜欢干嘛呀？轻断食。
0: 哟，说的是你吧？
1: 哎，我并不。

0: 轻断食，为什么呢？特别特别的饿，多新鲜呢。但是有的朋友他会采取一种乐天以前经常用，叫做夜断
1: 啊，夜断也算吗？
0: 你知道有一个朋友他轻断食一天喝了多少呢？
1: 多少呀？
0: 喝了六斤牛奶
1: 哟。
0: 六斤什么概念？
1: 不带喝的、啊、
0: 六斤猪肉您扛身上都难受是吗？您喝了六斤。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些轻断食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适合
0: 这个身体超重、
1: 腰围过大、
0: 血脂超高、
1: 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的。
0: 哎，而且呢那个控制食量啊能力比较差。
1: 哎，
0: 比如乐天文静等人、嗯、对，但像这种情况下
1: 真烦这人
0: 对，但是目前呢这个咱们这个全国呀、
1: 嗯、
0: 或者是全球啊比较流行的这个轻断食有四种。
1: 哎，哪四种？
0: 一个叫做隔日断食法。
1: 哦，
0: 就是一天正常一天轻断食。
1: 嗯，
0: 这是隔天的食量要降到25%-50%，和头一天相比。
1: 哎，第二个你应该会很喜欢，
0: 叫什么？
1: 果蔬汁断食法。
0: 哦，
1: 一个月内选择不连续的2-5天断食。
0: 哦，
1: 只喝白开水、
0: 哎、这个还行。
1: 果蔬汁、蔬菜汤，
0: 这个能坚持。
1: 每天摄入的量要控制在热量要控制在300-500千卡。
0: 哦，
1: 这个不适合我。
0: 还有一种叫日内断食法。
1: 哦，
0: 就是16+8。
1: 哦，这个
0: 哎。
1: 哎，
0: 这个也比较好坚持
1: 过、啊、
0: 就一天当中16小时不吃东西，其他8个小时正常进食。
1: 啊，还有什么呀？
0: 啊这个、当然还有什么呀？5+2的这个断食法。
1: 嗯，
0: 1周5天正常吃。
1: 哎，
0: 然后不连续的2天断食，食量减少50%-30%。
1: 它不是真正的断食、啊。
0: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科学。
1: 减少一下啊，
0: 就是只减少50%-30%就行了、
1: 嗯、
0: 啊。
1: 哎，它这个很好，我觉得大部分人可以坚持下来。
0: 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星期一
1: 啊、
0: 嗯、啊做轻断食。
1: 哎，
0: 星期六、星期天狂吃，也不能狂吃是吧？对，哎，星期一和星期几啊？我想想，星期五也不行。
1: 我觉得星期可不能轻断食，
0: 容易饿。星期一心情不好，
1: 星期本来就戒断，
0: 星期二
1: 啊、戒断反应。
0: 星期二，
1: 我觉得可以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戒。
0: 星期二心情也不好，
1: 星期三还行，翻过了一座山，
0: 翻过一座山。还有星期四、星期五也不太合适。
1: 啊、星期三、星期四可以。
0: 星期四的话有点小期待了，星期五的话因为要吃也不合适
1: 啊。星期五一定要吃
0: 啊，
1: 星期六、星期天不行，
0: 难
1: 难啊，这不适合我们啊，
0: 不适合，不适合，
1: 不适合。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转眼之间时间都来到了7点多了，嗯，不对，还没到7点。但是呢，
4: 下班的心显而易见。
3: 但是就是说呀，大家发现最近身边失眠的朋友不在少数
4: 哦，
3: 这是为什么呀？
4: 为啥呀？
3: 我就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4: 比如
3: 就是睡前喜欢听歌。
4: 哎，这个我有。
3: 哎，那就
4: 我不仅喜欢听歌，我还喜欢唱歌。
3: 那就完蛋了。这当一首歌的旋律啊，尤其是这种脍炙人口的歌就被重复的播放的时候，
4: 嗯，
3: 大家就会被洗脑一样的脑海里面不断重复这首旋律，
4: 哎，
3: 还会不自觉的哼唱。就比如我隔壁的这位女士，
4: 哦，啊，午夜
3: 给了全身。但是呢，这个你就会怎么样啊？这就叫耳虫效应啊！
4: 耳虫效应，
3: 对，就像你耳朵里面有一个会唱歌的虫子一样，不断的重复，
4: 哦，
3: 但是通常在清醒的时候发生，它可能就会在，也有可能会在什么呀？
4: 嗯，
3: 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
4: 哦，
3: 你听的音乐的，
4: 你刚准备睡的时候，
3: 次数越多，你就容易引起挥之不去的耳虫。知道吗？
4: 所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3: 它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它嗡嗡嗡嗡嗡，
4: 那是蚊子
3: 啊，蚊子是嗯，它俩不一样啊。但是你这个睡觉啊，就会受到影响了。所以经历过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会更多，你在浅睡眠的阶段花费的时间就会更长。
4: 所以建议大家睡前别听歌，
3: 你就会容易衰老。
4: 哎，你就容易长不高。
3: 哎，你还容易什么呀？
4: 掉肌肉，
3: 长不高，成年人这个很难长了，也确实是。

0: 啊，掉肌肉也确实是有可能，
1: 是吧？
0: 是啊，没错。
1: 睡前应该怎么做？你觉得？
0: 应该睡觉，就啥也别干。睡前应该把手机扔出去，扔到离自己5公里开外的地方。屋里面不要有任何的电子设备。
1: 睡前叫个滴滴顺风车啊，
0: 最好
1: 把你的这个手机丢到台里面，
0: 跟楼长说一句，9点之后停电啊，这样的话保证睡眠质量。
1: 真
0: 啊、不要停空调的电就可以了。哎，你看这一招您学会了吗？
1: 哎，真好，真好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4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和物理学家瑞利由于发现了氩，名震世界化学界。小时候，拉姆塞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化学教授。1852年10月2日，拉姆塞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他的父母在40岁的时候才结婚，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对他宠爱有加。拉姆塞兴趣非常的广泛，最喜欢的是踢足球，一直梦想着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不幸的是，在一次比赛中踢伤了腿，从此他的足球梦就破灭了。然而就在养伤的时候，拉姆塞读了英国化学教授托马斯·雷格姆的一本化学常识书，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决定了毕生的志向，当化学家。寒窗苦读，20岁的时候，拉姆塞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化学教授。他在一间又小又旧的实验室里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文，在无机化学和物理学方面小有成就。有一天，物理学家瑞利找上门来了，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提取了空气中的未知气体，通过合作试验发现的惰性气体氩。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世界，然而拉姆塞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了继续探索空气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未知元素，他和另一位化学家特拉维斯又开始了合作。真理总是格外的垂青不倦的拓荒者。1898年，喜讯不断地传出来，他们陆续又发现了氖、氪、砷等新元素。他们的性质和氩一样，都是非常懒惰的，所以被统称为惰性气体。惰性气体被人们用于

完成其他气体所不能胜任的工作。比如现在都市中的霓虹灯，就是氩气和氖气在发挥的作用。1904年，拉姆塞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4: 3、2、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8: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7: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8: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9: We are on fire，
7: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咯。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咯。3、2、1，走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Ready, go!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咯。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哦，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亲爱的欧利西，7月8日是父亲的生日，可别忘了给他送去一个大蛋糕祝贺寿辰。日夜工作着的欧利西，1907年7月4日。收信人是欧利西，写信人也是欧利西。德国著名医生欧利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写信呢？当时欧利西正在和日本科学家秦佐八郎一起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制造一种新型药物，用来治疗会使人嗜睡不醒的昏睡病。他们两个人废寝忘食的工作，日夜泡在实验室里，倦了就用冷水冲一下头清醒清醒，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实验室的长椅子上躺一会儿，用厚厚的书本当枕头。正是因为这样，欧利西常常把亲人们的生日都给忘了。而德国人对生日是非常重视的，于是欧利西就自己给

自己写信，为的是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忘了给父亲庆贺生日。欧利西写好信以后，信封上注明寄信的日期，交给他的一位亲戚，请亲戚到了寄信的日期把信投入信箱。这一天，欧利西收到自己写给自己的信，记起了父亲的生日，赶紧去父亲那里去庆生。但是连椅子垫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实验室。1909年春天，欧利西和秦佐八郎研制的新型药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使无数人在昏睡病的魔爪下幸免于死，并奇迹般地制止了梅毒的蔓延。这种新药被命名为606，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验到第606种方案的时候才发现的药物。成功孕育在千百次的失败之中，这正是科学研究的伟大之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间，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冠军奶爸陈涛。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知识。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星辰长沙的街头巷尾的烟火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咖啡店。今天呢，要请到的这一位嘉宾哦，他是从拉萨归来。曾经呢，他和男朋友呢，两位是一起扎根在拉萨的，经营着一家藏在雪山之间的这个山川当中的浪漫的咖啡馆。而如今呢，他带着西藏的自由和温柔，将热爱事业重新落地到了长沙，打造出了专属于他们的和风记事咖啡馆。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这家店的两位主理人，分别是屁屁和他的男友阿豪，欢迎。两位面面相觑啊，来跟我们的各位快乐车主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
0: 是两位都很爱是不是？我刚才在说，你们两位平时在家自己聊天吗？
1: 聊的，但是我们的主要话题还是关于咖啡。
0: 主要话就是你们俩会在一起研究说，哎，今天这个咖啡，你今天这边。

0: 咖啡做得很棒，你今天这杯咖啡就是那个拉花很漂亮，你们会在家里做业务探讨是吗？
1: 其实是
2: 会有的，
1: 这样子大部分话题都是围绕着咖啡展开的，
0: 就是专业交流。哎，所以你们两位是因为咖啡结识的吗？
1: 是的。
0: 啊，是的。哎，那你们俩是一起在咖啡店，还是说因为喜欢喝同一个店的咖啡，还是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因为咖啡而结识的缘分？
1: 我们曾经是一家咖啡馆的同事。
0: 哦，非常有意思。所以两位其实本身都是非常喜欢咖啡的。
1: 嗯，是。
0: 那之前的话，在长沙这家店开之前，两位是之前有在拉萨开咖啡馆。
1: 嗯
0: 嗯，当时那家咖啡馆开了多久？
1: 开了有四年多。
0: 开了四年多。
1: 嗯，
0: 那当时为什么会说开了四年多之后决定说要回长沙再来开一家咖啡店呢？
1: 其实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首先去到拉萨就很想在拉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当时的计划是拉萨结束了可能想要换一个地方生活。
0: 嗯，
1: 只是当时恰巧我们俩想回来了
0: 啊，
1: 所以又想回到长沙来生活一段时间。
0: 其实好像一直在过一种旅居的生活。
1: 哎，差不多是这个。
0: 但是会把自己热爱的事业融入到你们的这个旅途当中。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嗯，是。哎，当时从拉萨回来的时候，就是两位都是就是决定说，哎，我们要不就一起回来吗？还是说中间也有去别的城市考察考察？
1: 哎，还真没有。
2: 对，当时就一起敲定，然后就决定回来了。
1: 甚至
0: 我好像此刻在唤醒一些你们好像就是没有想过的记忆。
1: 还真没有。我们从拉萨结束了之后，其实为了我们的小狗买了一台车
0: 啊，
1: 然后呢想带着小狗从拉萨，他们也是四年以来唯一一次回到了我自己家，然后跟我妈妈见面，也是为了她买了这台车，因为想要带她自驾回来嘛。
0: 带着家人见了家人。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回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启了差不多七个多月的一个自驾的一个旅途，差不多把我们国内的西边的地方都跑遍了。然后花光了当时攒下来的所有积蓄，
0: 就是其实 gap 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又决定说要回到长沙重新开启你们的事业。
1: 是这样子。
0: 为下一次旅行来积攒启动资金。哎，那当时决定回长沙开店的时候，你们有去考察一下市场吗？比如说去长沙的各个咖啡馆来探探店打打卡，考察一下长沙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2: 探店是有的，其实我们回来的在店铺装修的那段时间会经常去不同的店去喝喝咖啡。
0: 那你们当时在长沙的各个店去喝咖啡打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说长沙的咖啡市场和原来在拉萨开咖啡店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会有不一样的。而且长沙的每家咖啡馆都做得很好。会发现它其实竞争很激烈，而且每一家店的基础水平都很高，
0: 不是商业吹捧，
1: 是真的很高。
0: 就是那会不会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哇，那大家长沙竟然已经有这么多很成熟的咖啡馆，而且就是您刚说到的水平也都很高，会不会当时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这家咖啡馆能不能做好呢？会不会心里对自己有疑问？
1: 这是一个好问题。突然想到了我想到了今年春晚就是王菲老师唱的那首歌的原作。她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今天下午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我并不觉得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因为我以我全部的心力，以我所有的热爱，用我最全，就是用我的生活方式来经营我的店，其实是我在做自己，我在做自己的这条路上没有竞争者。
0: 是，其实可能会虽然说每一家咖啡馆都非常的优秀，但是其实每一家也都各不相同。
1: 对，大家都很有特色。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和风记事咖啡馆的主理人屁屁和阿豪做客到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9: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

0: 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 FM 89.3的快乐车族，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甘月策策为你深度挖掘长沙夜生活的精彩之处，带你玩转长沙。
2: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3: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2: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3: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2: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夏天已经到了，夏天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此时呢应该顺应天时养护阳气，能够让身体的机能充分的被调动。反之，如果说一味的贪凉，狂吃冷饮，久待在空调房里，寒气呢就很容易侵入体内，耗损阳气。到了秋冬呢，就容易胃寒乏力。89.3特别甄选了四样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号啊，就可以来看到商品链接了。其中呢有冬瓜荷叶茶，这个也是哈姐力推的，39.9元，一共呢有40包冬瓜和荷叶等草本科学配比，吃完油腻大餐，日常久坐喝上一杯啊，清爽解腻。独立茶包冲泡呢非常的方便，还有包括像玉竹麦冬茯苓茶也非常的适合夏天。如果说你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或者是经常熬夜啊，还有换季口干啊等等，都是可以来喝的。另外呢还有银耳莲子羹啊，就是免冲，可以呢就是免煮即冲啊，大家可以在办公室的时候呢也可以来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包括早餐呢也是很轻便的。最后呢还有爱绒桂圆花椒肚脐贴，29.9元一盒，一共呢有30套，配方温和，睡前贴一贴，适合爱喝冷饮身体容易发凉的朋友。多款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入手，进入到89.3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商品链接啦。当然呢，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和风记事咖啡馆的两位主理人屁屁和阿豪做客到节目当中。两位刚刚其实有提到啊，从拉萨开了4年时间的咖啡馆，然后呢又回到了长沙，开了这一家叫做和风记事馆。为什么会取这么一个名字？听上去就非常的有诗意。
1: 因为我们想记录和风在一起的日子，就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自在如风。
0: 哇，解释也很浪漫。哎，两位就是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都是这种非常的浪漫，然后很有仪式感的？
2: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标签化的仪式感，但是我们倒真的挺自由挺随性的。
0: 而且两位就是其实都很契合在这个方面。
2: 是的。
0: 是。哎，那当时啊，就是你们是不是也想说能够通过这个名字，通过你们的这个店名给大家传递你们的生活态度，会不会想让大家也感受到你们和风一起留下的那些故事？

0: 其实我们在整体设计和产品呈现的时候，它都是以一个非常自我化的表达在做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我们能接收到很多顾客进来的时候给我们的反馈是他能感受到在这个空间里面是很沉得下来的，他也能感受到我们对于生活即使是没有强烈的标签化的仪式感，但是他能从很多细节上感受到我们的热爱，我们的热情
1: 啊，
0: 是能感受得到的。
1: 哎，那怎么说具体的你们的这个装修的当时是怎么样来定的设计，你们设计的风格是什么样子？
0: 其实最开始的感受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拉萨生活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回到了内地城市，我们在那边是叫内地城市生活，我能感受到回来了之后我身边的朋友，我整个人变得更急，包括走路的步伐，走路的速度，对，更快，也能感受到大家的交流更飘起来，所以我希望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可以让大家都沉浸下来，可以好好的和自己对话，所以我们用了大面积的黑色作为主色调，但是又用了比较跳跃的绿色，希望它在这个空间里面能沉下来的同时又能感受到一些很旺盛的很跳跃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
1: 是。哎，有没有一些设计的小巧思是你们顾客一进来之后也被发现了，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哇，有被就是有惊喜的感觉？比如说你们店内的刚刚说到想要给大家传递到的一些这种生活态度能够让大家沉浸下来的，你们会不会就在中设计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你们的小心思？
0: 我们的心思其实大部分都是被我们的客人发现的，就我们会喜欢用一些银质的东西中式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客人能感受到一些南洋风法式风他们好像不约而同的融合到了一起，你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1: 店内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摆件的一些布置
0: 是的，
1: 就是会不会把你们在很多的这个旅途生活当中记录下来，比如说照片也好或者是物件也好也在店内做一个呈现
0: 会有的，有从拉萨一直在用的冰箱贴包括有些是客人送的，他从拉萨再飞到长沙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看见了我们把他曾经送的冰箱贴又贴回了长沙这家店，他非常感动。
1: 有从拉萨喝过你们咖啡的朋友然后又来到长沙来到你们的店。
0: 对，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点。我还为此哭过好几次
1: 追随你们而来的确实是会非常的动人。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在从拉萨回来的时候嘛，因为家里的小狗然后还特别买了一台车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两只小狗狗现在也会在店内一起营业吗？
0: 会的。
1: 一
0: 般天气好的时候都在
2: 对，出太阳一般都会带他们去店
1: 他们当时在拉萨的时候也是在店内营业是不是？
2: 第一只的话是从小就在店里面一直就所以它的
1: 社会化训练很好，
2: 非常好，它也比较亲人然后在临近我们闭店的时候才有了第二只小狗所以第二只小狗目前相当于是这一家店的
1: 荣誉店长了那这两只狗狗在店内的话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是专门冲着他们而来的？
0: 还真有。
2: 有的
0: 就最近小狗得了皮肤病我经常会收到朋友的微信说小狗好了没来店里了没来了吗没来那我下次吧
1: 就是会想要来看看你们的狗狗店长
0: 是的，
1: 是。然后其实这两只狗狗也陪伴了你们的第一家店第二家店从拉萨一直到长沙的生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们这家店的地址在哪里？
2: 在侯家塘仰天湖社区。
1: 侯家塘的仰天湖社区，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店开在社区里面？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门面的？
2: 也是缘分吧，
1: 逛着逛着逛到了。
2: 对，走到了那儿。
0: 这好像又跟我们

0: 我们的生活方式合起来了，就我们特别随性，
1: 对，
0: 刚好看到了那个铺子，觉得哎喜欢，
2: 嗯，
0: 没有考虑任何其他的因素，
2: 嗯，
0: 然后就定下来了，
2: 也没有说是特意去找，
0: 也没有，就刚好通过手机发现了，
2: 遇到了，
0: 嗯，
2: 其实遇到了就是生命当中美好的事情，
0: 嗯
2: 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和风纪实咖啡馆的主理人阿豪和屁屁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会有更多节目惊喜会在群内为您解锁，所以呢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又到期末了，是不是各位家长朋友们又在为孩子的数学而担心了呢？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我们893呢特别给孩子呢在暑假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FM89.3 呢特别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假的数学自主学习实战营，专门是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的，4天的时间呢，让孩子来掌握独立学完这个数学书的能力啊，真正的可以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啊。893的暑期特惠呢，也在这周内啊，会给到大家一个直降1000元的套餐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在暑假当中来进行正常的学习，我们暑假啊有一期正常学习之外呢，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一期国庆的走读特训班，相当于说一次报名可以享受到2次的课程。如果说想要帮助孩子来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的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可以呢来抓紧我们这一次的专属福利。现在呢就可以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数学就可以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报名进群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服务老师第一时间的来对接课本的课程详情，以及呢我们的上课时间还有场地安排，名额稀缺啊，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啊！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想要来购买我们夏日好物的各位快乐车族，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893视频号啊，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链接，就可以来进行挑选了。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和风纪实咖啡馆的两位主理人屁屁和阿豪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他们两位和咖啡之间的故事啊。刚说到在这个拉萨开了一家咖啡馆，然后开了4年之后呢，又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到长沙。当初从长沙离开，想要去拉萨体验一下生活，在拉萨生活了4年之后呢，又想要继续回到长沙。哎，你觉得4年之后再回到长沙，长沙是不是也会给你有一些变化很大的感觉？有吗？还是说，还是我觉得很熟悉的？
1: 这个问题可能得问阿豪，因为我在回到长沙之，就是离开长沙之前，我也一直在各个地方生活，其实在各个地方旅居，所以
0: 其实在长沙待的时间没有那么的久。

0: 豪之前是在长沙待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虽然他不是湖南人，但是在长沙待的时间比较长。
1: 对，是的。
0: 嗯，那这次回到长沙之后，会不会觉得说长沙有一些新的变化，还是说依然是你熟悉的配方？
1: 嗯，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嗯，之前喜欢吃的那些店爱喝的咖啡馆
1: 都还
0: 在。
1: 对，是
0: 是。哎，那这一次回到长沙来开店啊，刚刚提到了说想把你们的一些生活态度在装修上面还有出品上面都融入进来嘛。那除了装修之外，你们在出品上面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来呈现你们的生活态度呢？比如说你们会有一些你们的特调，还是说会和你们会把你们从拉萨带回来的一些独特技艺也把它放到你们的咖啡馆当中？
2: 嗯，其实我对于产品的呈现会更倾向于我个人的记忆，并不是说拉萨的特色，是来自于拉萨留给我的记忆，包括之前我们离开拉萨的时候做了最后一款创意咖啡，是叫匆匆而过的这些年
0: 啊，
2: 可能最近想做2.0了，就是离开拉萨以后它在我身体里残留的记忆，以此进行了一个风味的拓展，想要做一款这样子的产品。所以我对于做创意咖啡类主要还是来自于我的一些成长和关于生活的心知，它会有一些风味标签由此组成的。
0: 哎，那这款你决定升级它2.0版本的咖啡的话，它是什么样的风味？
2: 因为我一直觉得拉萨给我的印象是冬天的风里面会有冰霜的味道
0: 啊，
2: 并且空气里有很浓烈的雪松的味道。
0: 嗯，
2: 因为我们在拉萨生活，周围比较常见的树其实是雪松。当时其实是用了水果调来模拟这个木质调的风味。回到长沙来以后呢，想用更多的香料来还原我，就是升级一个新的风味。
0: 是。哎，那在店内哦，现在这家店也在长沙开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那在店内大家点单最多的是什么？你们店内的销冠是什么？大家比较喜欢的一款单品？
1: 其实点的多的手冲其实算，然后意式类的话可能奶咖类的大家都会喝的比较多一点。
0: 那你们的特调当中呢，大家点的比较多的
1: 特调的话，其实有两款，就是也是我们在路上然后去川西的一些地方路过，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灵感然后迸发出来然后研发出来的产品。
2: 突然想到有一款，它叫念想。其实一开始 我已经不想做了，但是我的因为自己会有很多曾经客人的微信，会给我发来微信说我想要的那一款咖啡还会不会做。由于收到的微信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做。
0: 大家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一杯。
2: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一句我还会再来见你他会不会兑现这个承诺。我决定尝试一下，结果真的能见到很多从拉萨过来的客人，他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喝这个曾经的他记忆里的这一款咖啡。
0: 哎，那您刚刚提到的那些从拉萨来到长沙喝咖啡的朋友啊，他们是特意为了您的咖啡而来，还是说哎刚好机缘巧合，比如说来旅游来出差刚好来到了长沙，于是你们又有了再见面的机会？
2: 其实都有。其实在开店之前我就碰到了一个客人妹妹，她是从外面旅游回来，她刻意挑了长沙转机的这一趟航班
0: 啊，就是想过来跟你再见一面，再喝一杯你做的咖啡。
2: 对，她在长沙转机的这一天没有去任何地方
0: 所以真的会是让人很感动的事情。
2: 是的。
0: 对，所以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可能想到就会流眼泪，然后想到就会很感动，因为你会觉得说自己曾经用心做到的产品真的是也被大家用心的给记住了。那所以刚刚提到的这款叫念想，真的给很多朋友都留下了念想的这杯咖啡，它是什么样的风味，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会让大家如此

0: 的念念不忘。
1: 那是我们做的第一款啊、偏调制类的咖啡，然后是因为考虑到了很多当时的客人比较喜欢用橙汁和咖啡兑在一起喝，我们希望做出一款能够接近于更多的就是做出一款能呈现更多水果风味、但是又希望它的咖啡和水果调的东西更融合，的一款替代品。
0: 所以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处理吗？
2: 用了我们自己熬的果酱，应该算是一个、因为其实自己熬的它会风味会更清晰一些，所以喝起来更清爽，不会那么甜腻。
1: 并且它因为像水果它是不同季节的甜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根据它不同季节进行糖分的调整，并且会根据不同季节生产的水果决定了我是否要在这一批酱里面要加入柠檬。
0: 所以正因为这个果酱是你们自己来熬制的，所以这也是你们独一无二的，也给大家确实留下了很多的念想。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直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2: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3: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4: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3: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4: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3: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1: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家的孩子是不是学数学的时候

0: 的摆脱数学困境，让孩子呢能够获得提分的核心捷径，依托我们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八步自学法，帮助四到九年级的孩子呢彻底的来吃透数学的底层逻辑，只需要4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在暑期呢也会有重磅的福利要给大家来开启，这一次呢电台的暑期特惠呢是直降1000元福利给到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仅有我们这个完整的一期的暑期的数学自主学习的这个特训营，另外呢我们还有特别超级性价比的升级套餐啊，是可以让大家呢除了参加完暑期的特训营之外，还会免费的再赠送一期这个国庆的全天走读特训班，相当于是1次报名2次特训，可以呢在暑期来夯实基础，国庆呢巩固拔高效果翻倍。如果说想要帮助孩子来彻底的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的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就可以赶紧抓紧我们本次的专属福利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的扫码进群来锁定名额了。报名进群之后呢，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个时间呢来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还有安排场地，包括呢我们安排的上课的这个时间，名额稀缺啊，而且我们的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各位家长朋友们赶紧来抓紧时间扫码进群报名啦。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走进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的这个夏日好物链接来挑选您的夏日养生好物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和风记顺咖啡馆的两位主理人屁屁和阿豪，一起来做客到节目当中。两位当时从长沙离开去到拉萨开了4年的咖啡馆，现在又回到长沙，那你们对于这家店啊，现在相当于是你们的第二家咖啡馆了你觉得它是你们的最后一家咖啡馆吗？
1: 应该不是，
2: 应该不是
0: 两位，两位真的异口同声哎就是你们两个就是的整期节目已经快1个小时了最默契的一次平时问到问题说你们俩都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一问到这个问题你们俩异口同声说应该不是哎，所以你们还会有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
1: 会有计划，就像我们可能当下想在长沙生活，可能过了几年未来呢不确定，可能会有下一个想要生活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未知数
0: 哦。哎，那所以如果说你们还拥有第三家咖啡馆的话，可能它就不在长沙了。
1: 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会不会有想到下一次旅居的地点想要去哪里？有自己比较向往的城市吗？
1: 有吗？
0: 有吗？
2: 有比较想去的城市，可能延吉，像北方一点吧。
0: 想要去比较北方一点的城市哎，那这家咖啡馆你们有给他一个计划吗？比如说是开大概多长时间，开几年？
1: 4、5年肯定要开吧
0: 4、5年肯定要开的，
1: 因为我希望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每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真正留下来生活付出的这一切，希望它能成为一段能被人记住能被人看见的一段记忆，就像我们在拉萨一样。确实做到了，包括我们走了之后依旧给曾经的朋友创造了很美好的一段记忆。我希望现在也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0: 是，就是会不断的在各个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在你们想要留下的地方，也留下你们的，不仅说你们在留下了就是这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也留下了你们的故事。
1: 是的，
0: 是。哎，那在 之前哈，你们第一段开咖啡馆的经历和这一段开咖啡馆的经历啊，刚刚其实你们也有提到了，说你们在来长沙开店之前，你们会有去长沙的各个店去探店，那你们会发现可能在长沙的咖啡馆和在拉萨咖啡馆他们会稍有不同、
1: 嗯、
0: 那你们现在目前在长沙遇到的顾客走进店内的顾客，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在风味

0: 号上面，或者是说在和你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不同，会有不一样吗？比如说在拉萨你们卖的比较好的咖啡，在长沙是不是依然卖的非常好？还是说你们在长沙的话，你们可能会根据长沙的顾客会定制更具长沙风味的特调？
1: 其实回来了之后客人的需求还发生了蛮大的改变的。在拉萨的话，我会在创意咖啡上会花更多的精力，但是回来了之后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不断的去挑选新的手冲豆和新的 SOE、
0: 啊、
1: 包括我们还很喜欢自己手豆拼手豆、
0: 嗯、
1: 所以在风味的原有风味的基础上做一个新的叠加，它会产生新的风味
0: 啊。
1: 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甜点嘛，所以我会经常发现水果放在冰箱里不同的时间段，它产生的风味强度它会有一个变化，以及你会在这一个食材上闻到其他食材的影子
0: 啊，
1: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0: 哎，那你们会在不同的季节也会做不同的特调
1: 啊？我倒是希望我有这个能力，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有点局限，是做的每一款产品它都需要有一个我对生活新的感悟和一个新的突破、
0: 啊、
1: 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做不出来。
0: 可能是看你的灵感。
1: 对，
0: 看你的，如果说有灵感的时候，你就会有对于咖啡不同的创想。哎，那两位哦，就是能不能分别说一款你们在店内你们最推荐的一款产品，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到店内的话，你会最推荐 PP 先来说吧，你会最推荐大家喝什么？想一想。或者阿豪刚刚嘴角一翘，是不是自己已经想好了？
2: 我可能会比较推荐归途这一款特调。就它会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好接受，然后它会带入我们不同的想法会在里面。
0: 那皮皮呢？
1: 我会选 dirty。 因为其实我们选牛奶选了很久，虽然我们开了这么久的店了，依旧又重新开始选牛奶的时候，我会发现在牛奶的选择上以及对于牛奶这一个板块的知识其实我增加了很多、包括对牛奶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因为店里现在用的dirty 全部都是自己提纯的嘛，我会，如果是我要来推荐的话，我可能会选 dirty。
0: 哪怕已经开了四年店了，这是你们的第二家店了，仍然也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包括在食材的选用上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向还不了解这个和风技术的朋友来一句话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2: 那我可能还是会说开头的那一句，希望我们的生活自在如风。
0: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家店感受到自在如风。其实我觉得两位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很多人向往，或者是说很多人向往但又无法做到的。那不如就在他们的店里来感受感受这样自在如风的生活吧。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百忘别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1: 拜
2: 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众教尊师新天地，艰辛攻读易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香国篇。这首诗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恩师的情谊，赠予的对象是顾毓秀。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顾毓秀这样能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里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的大师了。顾毓秀1902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读的是新式学堂，之后进入清华学校。可天有不测风云，13岁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母亲变卖家产省吃俭用才供了孩子求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清华学成，顾毓秀以优异的成绩被公派留美。原本钟情于文科的顾毓秀一心想着功业救国，不顾阻拦，选择了当时正在全球兴起的电机学。因为起步较晚，在麻省理工，顾毓秀经常在实验室里忙到凌晨3-4点钟，最后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麻省理工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主修的是电机工程，但是顾毓秀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从数学领域开始的。在研究电机顺变的时候，经常会需要解高次代数方程，顾毓秀就顺便发表了论文《四次方程通解法》，这竟成了基础数学领域里的创造性的成果。而在电机领域，他发明的故事图解法与故事定则获得了兰姆金质奖章，这相当于电机电子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尽管如此，顾毓秀也从未放弃过文学，他一生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不仅高产而且高质量，与季羡林同获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巴金和钱钟书都曾是他的戏剧读者和观众。他还运用数学以及物理知识，通过与西洋音律比较，得出了348频率，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在美国留学期满以后，顾毓秀毅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是顾毓秀的弟子，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则是他亲自送出国门深造的，并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冯卡门。前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经过顾毓秀的推荐到了台湾工作。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母亲还给顾老写了封感谢信。顾毓秀的贡献细数

不完，但是他本人曾亲自题写过淡淡的12个字：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静松，以此来表达他的心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

0: 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300多年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白种人与黑种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是到了孙子那一代又有黑色的了。白色的子女中为什么会藏着黑色的血统呢？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奥地利的牧师孟德尔。孟德尔的家庭十分穷困，21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奥地利的修道院里当修道士，中途读过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修道院。孟德尔热爱科学实验，从1857年开始，孟德尔花了8年的时间在后花园里进行豌豆杂交实验。他把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杂交，新的品种自花授粉结出了种子，连续4年每一年的现象都不一样。第二年长出高个豌豆，第三年第四年矮个的种子接矮个，高个的种子1/3长成高个，剩下来的仍然是以1/3的比例产生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这种现象与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现象很类似。孟德尔深入进行研究，提出了关于遗传的理论。每一蜘蛛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孟德尔把他的发现写成了论文，兴奋地抄寄给了瑞士的植物学家内格里。内格里格外的冷漠，驳回了他的理论。孟德尔深受打击，从此他只专心做他的修道院院长。1866年，奥地利的一家地方杂志发表了孟德尔的论文，但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响。直到1900年，荷兰、德国、奥地利几位植物学家各自进行着类似孟德尔的实验，无意间查到了孟德尔被人遗忘多年的论文，他们非常震惊。后来他们的论文发表了，并且十分谦虚地说他们是证实了孟德尔的学说。从此孟德尔被誉为遗传学的奠基人。这个时候孟德尔已经离开人世16年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

0: 学家的故事。
1: 1860年9月20日，人迹稀少的阿尔卑斯山上，出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跟在骡子的后面，慢慢地向4000多米高的冰河地带攀登。奇怪的是，骡子驮的行李是许许多多的玻璃瓶，这些瓶子经过严格的消毒，里面装着无菌培养液，抽成真空并且密封起来。那个人每走一程就拿出20个瓶子，一个个的高高举起，打开瓶塞装进高山上的空气，又马上把瓶子密封起来。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是在干什么呢？原来呀，巴斯德与法国鲁昂博物馆的馆长普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夏天，肉会臭，饭会馊，这是什么原因呢？巴斯德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那是因为空气中飘荡着许多微生物，一旦落在肉和饭上，就会安营扎寨，大量的繁殖起来。然而普沙却认为，即使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肉和饭也会自然而然的发臭变馊，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自然发生。为了用事实驳斥普沙的论点，巴斯德做了这场试验。结果怎么样呢？在山脚下打开的20个瓶子里，有8瓶出现了微生物。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出现微生物的瓶子就越来越少。巴斯德认为，大山下空气里飘荡着微生物多，而山顶上空气清洁，所以微生物很少。实践证明，微生物也像植物一样，没有种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巴斯德是个动手派，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发现了酒变酸是由于一种酵母菌在捣鬼，从此帮助酿酒业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找到了残患胡椒病的原因，找到了对付羊瘟病、鸡霍乱和疯狗病的方法。大量的科学实验让他在科学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奇功。1895年9月28日，巴斯德去世，终年73岁。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6: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5: 第69页，他说：“
6: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5: 第101页，他说：“
6: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5: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0: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眼泪长湿，
1: 分手伤了谁，
0: 趁早
2: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0: 当爱已成往事，
3: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4: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5: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将达五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1: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

0: 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0: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2: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2: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3: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2: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4: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

0: 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3: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5: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莫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其实早在斯塔莫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

0: 我们继续来听。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

0: 不轻松。
1: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0: 这并不是尤尼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法斯特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救绳的使用过程中，尤尼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尤尼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2: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两年。尤尼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0: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法斯特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3: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0: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五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4: 还比较稀哈、
5: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6: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3: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6: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3: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0: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3: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2: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9: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

0: 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是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正唱到来。

0: 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啊。
1: 对，
0: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1: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2: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3: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2: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4: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2: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5: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2: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6: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2: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6: 他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2: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6: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 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

0: 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4: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子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6: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5: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6: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5: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7: 那你呢？
5: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6: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8: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6: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5: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

0: 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

0: 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敏指出，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3起，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 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0: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2: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97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fast follow，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2: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碱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2: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碱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3分之一，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2: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2025年光我们医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
3: 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2: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 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3分之一。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5: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试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1: 到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0: 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4: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4: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3: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

0: 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八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1: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1: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2: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1: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1: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

0: 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面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1: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对，
0: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1: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 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

0: 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
2: 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

0: 好去哪儿啦？
1: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5: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6: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咯，
7: 乐意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7: 这个我

0: 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 咳嗽咳，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常理，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3: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5: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6: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7: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8: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5: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7: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5: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2: 婚宴的酒
3: 菜多重要，
4: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为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世纪40年代以前，细菌感染导致的伤口恶化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这让即使手术成功的病人也不得不承受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直到青霉素的出现。青霉素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1928年，伦敦梅里医院的医生弗莱明正在起劲地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的伤口化脓，原因之一便是葡萄球菌在捣乱。弗莱明已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研究消灭葡萄球菌的办法，但是一无所获。那年秋天，一次弗莱明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个用来做葡萄球菌培养的器皿里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梅花，培养剂发霉了。弗莱明把发霉的培养液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结果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霉斑附近葡萄球菌死了。弗莱明想，这些葡萄球菌会不会是霉菌杀死的呢？于是他开始大量培养霉菌，把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中，结果葡萄球菌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死亡了。即使把滤液稀释800倍，它依然能杀死葡萄球菌。经过进一步研究，弗莱明查明，原来霉菌能分泌出一种杀菌的物质。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明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杂志》上，但是并没引起关注。1939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德里和生物学家钱恩在做其他研究时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们把青霉素分离纯化，最后在一种烂甜瓜上发现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霉素的霉菌。1942年，正值二战末期，青霉素被大批量生产，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为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

0: 判断的能力。
1: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9: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8: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10: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1: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0: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3: 老师，不能。
1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6: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7: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一提起珍贵的石头，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翡翠玛瑙。然而也有人珍爱一些毫不起眼的小石头。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这样一个人。1942年的一天，广西大学请

李四光做学术报告。李四光一边讲，一边拿出一颗小木盒来，让听讲的人传看。那小木盒里垫着棉花，棉花上放了一块小小的石头。没料到报告结束的时候，小木盒里竟然空了，石头不翼而飞了。李四光焦急无比，可谁也不承认偷走了那块小石头。回到家里，他连声对妻子说：“后悔啊，我真不该把那块石头带过去。”当天晚上，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广西大学校领导得知此事以后，深感不安，于是便贴出了一张寻物布告。布告说，李先生带来的小硕石只在学术研究上有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为了不使李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影响，希望拿走这块小石头的同学立即放到相思洞旁边的石阶上。两天以后，果真有人把小石头放在了指定的位置上。李四光接到失而复得的小石头，无比的欣喜。李四光为什么如此珍爱这块小硕石呢？原来呀，这块石头是李四光的学生张庚在浙江雁荡山考察的时候采到的。石头不到一寸长，紫红色，弯曲成90度，是研究冰川时期的重要遗物，并具有可塑性。李四光看中它的研究价值，爱不释手，还给这块小石头起了个名字。他从不同角度给小石头拍照，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1946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李四光外出考察，总是带回各种各样的石头，他珍爱这些石头，被称为石头痴人。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3: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2: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3: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2: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

0: 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1: 我觉得挺好听的。
0: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0: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0: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0: 狄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0: 嘿，
3: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早高峰的忠实粉丝在哪里？
1: 昨天有人说，因为天乐今天出差了，所以他们就要取关我们。哼，我就不相信天乐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今天特别找到了 AI 天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2: 大家好，我是 AI 天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一路领先。
1: 这个人呢，他是我们从冥王星发现的一个外星人。我们发现呢，他可以跟我们台的某个主持人叫做天乐的那个有90%的相似，所以呢我们把他请到了地球，不仅是从声音上对他进行打造，从外形上也对他进行了更新。所以今天稍后的一路领先，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冥王星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2: 主持人，你说的真的太好了。
1: 是的，怎么样，初次来到地球，有没有觉得地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2: 非常繁华。
1: 还想回去吗？
2: 我觉得长沙的夏天好凉爽啊。
1: 那当然了，冥王星呢据说有好几百度，我也不知道，我胡说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啊，我们的这个科技呢已经发展到可以把外星人请过来，同时可以跟外星人对话的地步，但是你跟你的同事可能说不上两句，你们俩互相不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还有你的甲方啊，有的时候你的领导啊。
2: 主持人，你这样说的太快了，我跟不上啊。
1: 同学说了 AI 现在不这么说话，你们这个冥王星的可以再进步一下吗？可以，马上升级。
3: 嗨，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天乐 AI 天乐主播，立马在你面前出现。
1: 风一样的男子啊，为了我们的这个互动 KPI 给大家想出了一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各位车友早餐都吃的啥，你们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吗？可以的，可以的。哎，我想问一下，一般外星人在这个冥王星你们都早上吃什么？
3: 我们也吃粉的。我们吃那个冥王星的那个杂酱肉粉。
1: 冥王星高家庄肉粉店是吧？好，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893，0731-855-33893。哎呀，真的，今天就是天乐不来，你看这都没人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夏天就这两天真的超好过。30度的天气可能还不到，然后呢就是早上下点小雨啊，阴阴凉凉的，谁想起来上班啊，都想大睡一觉。
3: 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两天天气这么凉爽啊，他们公司放假了。是吧，但都周三了，小周末的时候放假休息一下。
1: 谁能想到现在的放假如此
3: 随性
1: 随便。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哎，这两天呢大家就是看世界杯啊，然后早上起来可能天乐又不在啊，这个情绪交叠啊，可能需要大吃一顿来补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呢？啊，这是快乐车族风一样的美男子给我们交代的这个早上互动任务，看看大家是怎么回答的。好吧，
3: 好，那把自己的这个早上的这个吃食啊，图片文字都可以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3: 我真是天乐啊，我真是
1: 真是啊，就是像这种天乐啊，他来自湖北，想看就看，对吧？但是来自冥王星的那就真的不一定。在等大家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共享一个关于情商高的人就会怎么怎么地的一个新闻。
3: 很多人认为智商高的人情商会堪忧，但是近几年的研究就发现，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远大于简单的记忆、学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是高智商。换句话来说，就是性格好的人一般都很聪明，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
1: 第一个就是情绪很稳定，性格好的人通常能够识别、理解并

0: 且管理自己的情绪，不会因为外部的一些变动就发怒。第二呢，就是心态比较豁达，性格好的人会明白人生有很多灰色的地带，容纳度足够大，不轻易不满怨恨，这是他们在认知上具有复杂性和灵活性的体现。
1: 嗯，第三个就是理智行事，在各种场合当中都能够明确自己的社交目的，比如说结交新朋友啊，拓展人脉啊，分享经验啊等等啊。然而呢，根据目的选择合适的话题和行为方式，而不是冲动行事，会避免无谓的争执和冲突，
0: 而且呢，会摆脱归因偏差的思维定式。也就是说呢，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不会忽视情景因素而过分强调个人的品质或者是意图的倾向，他不会给人贴标签。
1: 对，最后就是换位思考了，同理心非常的强，他也是高智商的一些体现啊。
0: 嗯
1: 啊，这几类，
0: 对，
1: 看一看。
0: 换位思考，你如果是冥王星的天乐，你会到我们这儿来上班吗？
1: 嗯，
0: 也是很有可能会来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地球。嗯，
1: 小白同学说，天乐出差了，现在的男生主持的是谁呀？两个人声音好好听啊。
0: 是因为那个就是天乐他走了之后，我们这边会担心影响收听率，我们就采用了一些科技的技术，从冥王星请了一个 AI 天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地球，而且他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他们在冥王星早上也吃粉啊。多米同学说，昨天铺垫了那么久，气氛都到了，怎么还在啊？
1: 怎么不走啊？
0: 是不是
1: 太失望了，怎么就不走呢？
0: 这早该走了呀。Sammy 同学说，我今天早上闹了三个闹钟才起来，哇，真的好困好困啊，而且我还在做探险的美梦。
1: 我在做探险的美梦，是去哪里探险啊？
0: 哎，我的那个
1: 啊
0: 美梦系列当中从来没有探险。
1: 你没有吗？我也有。
0: 你有探险的吗？
1: 我有探险的美梦，我是在天空中在宇宙中探险，所以我经常腾飞起来。
0: 你看你来自冥王星的朋友是我没有。哎，我这边没有
1: 啊，
0: 我从来都没有过探险的梦。
1: 嗯，
0: 这个是我的就是美梦盲区。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吃东西啊，就参加什么国宴，
1: 嗯，
0: 然后排队排到我的时候醒了，就
1: 还能有别的吗？
0: 没有。另外就是追逐，
1: 追逐
0: 是我后来
1: 是谁追谁？是你追谁还是谁追你？
0: 我肯定是逃跑的那个嘛，这还用说？但是
1: 你被追，
0: 我有研究过，说很多人都会，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被追逐的这种噩梦。
1: 对，
0: 一般来说就是当你的心态就是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就会有。
1: 对对对，就别人追，或者是你追别人。我有时候就是我追别人都追不上。
0: 我没有过哎。
1: 我有，我经常有追不上，死追追不上，
0: 哎，
1: 很难受啊，你们知道吗？一直追。
0: 宣许云诺说，早上好，差点以为天乐没来，哈哈 哈我有被骗到哎。没来。
1: 我是 AI 天乐，
0: 0731855333893
1: 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0731855333893，各位小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电话过来了。
0: 是的，今天早上大家吃什么呢？我们早饭风一样的美男子非常非常的关心。我们来看看咖啡的泪，他早上吃
1: 这么夯呀。我看一下啊，
0: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
1: 对，右边是一袋青柠
0: 酸奶啊，
1: 左边看样子有三袋东西，其中一袋呢是面包
0: 啊，这面包吗？
1: 其中一袋是玉米，
0: 这是玉米啊。
1: 还有一袋呢是
0: 我怎么觉得像猪肉啊，
1: 老面馒头
0: 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眼神确实是不一样啊。我感觉到我看到的除了青柠酸奶之外，这里有一袋是
1: 猪肉，大早上的，
0: 是不是像新鲜猪肉？然后这一袋就是天乐说是什么面包的这一袋是吧？我觉得是烤焦了的烧饼，就是那种炸的油炸的那种烧饼。
1: 你别说，还挺大个的。
0: 对
1: 啊，一大早上这个
0: 还有一袋有点像饺子皮。
1: 人家都是拿半加工的直接拿到车上吃是吧？
0: 你这个你说是玉米是吧？
1: 是玉米，是玉米。
0: 小白说，因为看不到视频我就有错觉，我一直以为是天乐在说话，难道是我魔怔了吗？好吧，那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好吧。
1: 好，
0: 作为一个职场的工作人员，我们领导呢昨天思考了一下，说天乐的这个飞机啊，它是
1: 中午的
0: 、那早上不耽误上班啊。
1: 你为什么要把这心里的事实告诉大家？
0: 你 你们单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哎，这就说明我们天乐老师在这里非常受重用，叫物尽其用。哎，他呢就是从早上7点钟起来上班呢，上到10点，然后就马不停蹄赶往黄花机场，12点钟的飞机，在飞机上就可以打开他的电脑开始做 PPT 啊。下了飞机之后就跟客户开始接洽啊，然后在这个车上，就是在可能去酒店的车上，两个人就要达成初步的共识啊，到了酒店。

0: 把行李一放就可以开始开会了啊，朋友们啊，
1: 满满当当啊，一天满满当当，从头到尾真是啊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知道了真相之后，来，请把"可怜"两个字刷在我们公屏上，好吧？
0: 三位同学说，我还在期待呢，今天到底是哪一位来的？期待，
1: 好期待啊，是吧？今天终于见到了你们的真面目，以前对我的好、对我的爱都是假的，是吧？今天我一走，这么期待，人走茶凉啊。
0: 咖啡的泪说是四个蒸饺两个馒头三片红枣核桃面包，
1: 你说夯不夯？大早上的，
0: 对、这个是一个办公室的早餐吗？王鑫说，早上好主持人，爱好美食的想象力都很好，烧饼真的很香。
1: 我跟你讲，早上吃烧饼还有吃那个叫什么，那个手抓饼，
0: 对，
1: 还有那个
0: 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手抓饼，那个叫什么剁饼，
1: 剁饼，对，
0: 哦，真的超香，
1: 超香，超香。
0: 如果那个东西还是酥脆的话，就更好吃了。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为了减肥的时候，不是要跟这个就是酱香饼一刀两断吗？
1: 对，
0: 那个东西吃了就很长胖，所以我就把它比喻，把它和我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梁山伯和祝英台，虽然非常想在一起，但是被迫分离。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和酱香饼。
1: 酱香饼好像并不想这样子，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
0: 快乐涉足啊！三名同学又回答了，说早上吃什么？我们家是这样的，一般孩子剩什么，我们家长就吃什么。
1: 宣许于诺说他发来的黄瓜，今天早上只吃黄瓜，这么大一根黄瓜也挺下肚子之后到中午应该不会饿吧？
0: 这身材得好成啥样啊？
1: 真是，一早上就开始了。
0: 今天呢，我们的早饭加油课到目前为止啊，小朋友可能也知道，天乐哥哥他就出差去了啊，没有打电话来，0731855333893，0731855333，我们今天呢把电话介绍给大家，现在我们不接了，好吧？
1: 好，不接了就不接了。
0: 大家记好这个号码，可以在明天啊没有这个男的的时候打电话来，期待一下新主持人的表现。
1: 怎么还失望了呢？这是
0: 0731855333893，鉴于大家今天对我们这个早晨啊换主持人的这个一系列的真实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我们准备在开场的时候为大家安排一首大张伟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冷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赞。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家长一定要认真收听，做好笔记，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小朋友在游泳池里穿什么泳衣最安全。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去年曾经介绍过，当时是一个初级版，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什么颜色，当时介绍的是游泳池的这个环境。那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就哦，原来是这样，我回去马上要给我们家孩子换游泳衣。今天呢，我们不仅有游泳池环境，我们还有水域的环境，比方说你是在大自然当中，在湖水当中，在河水当中，如果有游泳的行为，那什么样颜色的泳衣是最适合救援的？
3: 真的太有用了，宝贝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它真的是刚刚的，
1: 是
3: 对吧？
1: 对，先预告一下啊，赶快在家族群里喊人过来收听
3: 《893
1: 花开富贵》啊，
3: 是温馨家园呢、啊，
1: 对，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好吧？
3: 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已经开通，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但是在说游泳衣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下很多人的老大难问题，那就是数学。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怎么让数学由不会变成会呢？公式背了又背，还是记不住，解题思路一点没有，就别说解题思路了，连题都看不懂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暑期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一个训练营，它是关于，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基础类型的数学补习营。
3: 对，它就是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的实战营。这个营呢，是依托的是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与独特的八步自学法，从根源上来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4天的时间，让孩子掌握独立完成学习一本数学书的能力。
1: 对，
3: 真正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很多的孩子，第一习惯没养好，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学，怎么去攻克每一章节的难点，
1: 他不知道学这个的目的究竟是啥。
3: 是的，
1: 就是我背这个公式，我到底是为了啥？为了做出哪些题目？
3: 对，
1: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曾经介绍了一个重庆的一个学霸，然后人家是就是重庆考试的高考的时候，他是考最好的成绩，然后考到了北大法学院。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说呢，她当年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就不好，只考了50分。他说哎，人家就是学霸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说我看到50分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基础一定是没有掌握好的。基础掌握好的人是不可能只考50分的。好的，那我的这个公式有没有会背啊？